0: 反方向的钟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这也是早期啊第一张专辑 J 当中来收录的作品。
1: 是的，如果有反方向的钟，我希望啊能够调到后天的早上。嗯，哎呀，真的是
0: 后天的早上，
1: 哎，不是后天啊，前天的早上，前天早上，就是又被打脸了，你知道吗？前天早上你觉得我说了什么吗？就是说这个杰伦在这周五、周六、周日的北京鸟巢演唱会，因为关闭了这个退票通道，就是我就说没有三开了，对吧？因为关闭了退票通道，它意味着没有回流票可以卖了嘛。但是啊，昨天晚上又被打脸了。在演唱会的这个舞台的两侧以及它的控台后面的两侧，新增加了四个区域。等于说昨天的晚上18点又进行了第三次的开票，你知道吧，没有回流票，但是现场可以加位置，也算三开，
0: 这么想挣钱啊周杰伦。
1: 但是啊，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全新的这个座位图，他开的这四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并没有被所谓的比如说这个控台遮挡的，他一定是经过了缜密的考察，然后研究过后觉得这四个位置可以开可以卖，他才进入到这个售票的这个环节。
0: 反正现在说1000到10000，昨天下午6点的事咱们就不说了。因为已经又抢完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在这个周末啊，大家就可以去看周杰伦了，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如果抢到了鸟巢演唱会的票啊，3天希望你们看得愉快。
1: 没错，
0: 当然大家现在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抢什么呢？抢我们的冰淇淋啊！我看到有朋友在发冰淇淋，有朋友在发雪糕，不行啊，关键词叫做秒杀。
1: 是
0: 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才可以看到认养一头牛的这样一个冰淇淋。昨天我们真的所有主持人都吃爽了，我坐在李现旁边，他一边吃一边好吃，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最喜欢吃冰淇淋了，他今年夏天他们家已经批了2回了。
1: 是，而且他进行了横向的对比。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品牌的冰淇淋，比如说这个开心果味的

0: 他说了那个
1: 就合谋雪
0: 啊，合谋雪啊，
1: 就是简直就是跟咱们这个今天要推荐的品牌认养一头牛比起来，那个口味就是
0: 太甜了，
1: 就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直甜。
1: 对，最主要的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牌啊，认养一头牛，大家都知道之前是专业卖牛奶的，是吧？所以说奶源非常纯净，而且他家冰激凌坚持是用 A2 鲜牛乳作为原料，每一根冰激凌，大家打开这个后面看到这个配料表，看到这个所有的牛乳的添加量啊，鲜牛乳添加量都在30%-50%。你像昨天李现吃的那一款，它是
0: 纯牛乳的，
1: 纯牛乳的，它就是添加量在50%，就是添加量非常高。
0: 是的，其他的大家看后面的配料表啊，鲜牛乳都是第一位的。咱们这个国家的配料表，大家要学会看啊，什么排在第一个，就是什么添加量是最多的。
1: 对的，
0: 啊，就是里面成分是最多的，所以它奶香味十足的同时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配方很纯粹，不添加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跟奶精。
1: 是，
0: 所以大人吃起来，咱们吃就是吃个好吃，就是吃个过瘾。但是小朋友吃啊，家长也是很放心的，比外面加了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乱七八糟的那些要强很多。那这个认养一头牛线下一只要卖7-8元了，它确实因为成本高嘛，卖的也贵，有一说一啊，也算是半个小雪糕刺客了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十五只到手只要99，而且在早安八八一下单，我们再送你6小只，也就是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
1: 是，
0: 那合到一只是4.7元。我们已经算过了，合到一只是4.7元。
1: 对，
0: 现在朋友们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了，一共是9种口味，分别是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静山抹茶和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
1: 是的，
0: 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香浓的奶香。然后还有后面的5个口味，因为是新品嘛，它奶香里面还搭配的有冰沙，层次是很丰富的，又香浓又不腻啊。我们比较，反正我吃的是那个明前龙井白茉莉的，我觉得好吃。我还尝了一口谢涵的芭乐生椰的，也好吃。我还尝了一口珍妮的开心果的，也好吃。
1: 还好啊，
0: 李现说我这你尝不尝，我说我不尝，谢谢你。
1: 还好我昨天在我们的选品会啊，这个悄悄摸摸的这个离小唐远了一点。
0: 远个什么？
1: 因为我看到他就是真的是一口接一口，每个人都要来一口，我赶快藏起来了，你知道吗？
0: 因为
1: 我吃的那个柠檬金柚，它是外面是那种软软糯糯，里面是冰沙的感觉。
0: 我那也是啊，
1: 然后就口感特别，层次非常好。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推荐大家，我很少在 UP 商城这个我们的分享环节跟大家劝大家下2单。
0: 对，
1: 真的是，因为真的是一单，你看着是21只啊，我个人感觉
0: 不合适，
1: 真的是，
0: 因为它确实为你很少见我们这么激动的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好吃，而且价格我们非常有信心。大家现在去对比啊，去比这个与辉同行，或者你去比那个叫什么呀，
1: 这是各大平台，
0: 各大平台还有各大头部主播，你去比，没有我们这个价格，到手21只99，因为他们有可能15只是卖109的，但是没有赠品。我们今天15只99，还有6小只赠品啊，一共到手21只99，而且是顺丰包邮送到家的。马上放假了，家里有小朋友的，想买这个好的冰淇淋的啊，
1: 对，
0: 咱们现在你说什么没吃过，吃点好的啊，想买好的冰淇淋，赶紧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
0: 前面8点之前我已经下了一单了，朋友。因为托哥知道我最近又在
1: 健身，
0: 又在严控我的饮食，正常情况下我是不该吃冰淇淋的，
1: 是，
0: 然后实在忍不了，
1: 他纠结半天跟我说，哎呀，托哥，你看在健身，你看冰淇淋它多多少少是含糖的，虽然我们昨天吃整体各个口味，其实它都不是那种特别甜的，
0: 对，
1: 所以说都对，怎么讲，就是控糖的朋友比较友好。另外，我就跟他说，这么好吃的冰淇淋，该下就下吧。
0: 是，我现在已经自欺欺人了，因为我爸也很爱吃冰淇淋，所以我就当我买给他的，让他来我这儿的时候可以学我2只吃。
1: 你觉得还能等到这个叔叔到你家的时候吃上？
0: 能
1: 吃上吗？
0: 一天吃一根，我能吃21天，朋友们。
1: 行。
0: 然后有朋友问了，刚刚说冰淇淋都有啥口味？小孩能吃吗？可太能吃了啊！
1: 是，
0: 因为它30%-50%都是鲜牛乳，而且不含增稠剂、防腐剂、反式脂肪酸。代可可脂也不含奶精，小朋友吃也很放心。9种口味啊，牛乳、生巧、开心果、抹茶、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荔枝茉莉、明前龙井白草莓。
1: 对啊，只要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啊。不单单小朋友可以吃啊，我觉得大朋友

0: 也对自己好一点啊，爱你老几是吧？
1: 爱你老几
0: 啊，对自己好一点。毕竟咱们小时候吃的都是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应该这个冰激凌，那都不叫冰激凌，叫冰棍儿。第一位配料表是水，第二位是香精。
1: 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位啊，每一只配料表都是牛乳，鲜牛乳啊，来自 A2 鲜牛乳。
0: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好了，再来听到南拳妈妈
1: 橘子汽水。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

0: 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一见啊，这是苏打绿根据这样的两句话延伸出来的一首歌，叫做十年一刻。
1: 是的，
0: 所以在里边我听到音效啊，有些小京剧演员在下面练功的那些啊哇呀的声音。
1: 对的对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23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是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先跟大家说说啊，它不仅仅是清洁这个功能，更是调理型的洗面奶，就是它的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啊，洗完以后面部会觉得特别的透亮，特别水润，不干不假滑，那不拔干，坚持用呢剃区还不容易泛油，脸颊肌肤会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舒适。
0: 专柜一支正装要买500块啊，120克，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299，而且前50位下单的朋友呢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大支正装只要299，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24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对，想要冲我们今天的洗面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好了，一到夏天哈，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种说法，就是点上一盘蚊香相当于吸了几十支香烟。
0: 真的假的？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经常点蚊香。
1: 是，然后
0: 说我从小就是个老烟民了。
1: 不少人看完这个说法以后就是吓得不敢用蚊香。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流传多年的说法，然后找到了一些关于呼吸科呀还有化学专家他们的科普，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夸张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本质啊差别特别的大，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正规的蚊香，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其实是这种除虫的菊酯啊。世卫组织认为是这个低毒的，只针对蚊虫神经系统起效，那对人体的伤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燃烧只能产生少量的这个碳粉呀，还有木屑颗粒物。但是香烟燃烧会释放出7000多种有害物质啊，7000多种，包含像尼古丁啊、焦油啊、多种致癌物质等等，长期吸入会损伤我们的心肺，危害层级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简单化等号，属于偷换概念。
0: 首先就是大家先辟一个谣啊，点一盘蚊香跟吸几十支香烟完全不能混为一谈，这是两个事儿。当然也不是说蚊香毫无影响，它对呼吸道的刺激是因人而异的，咱们普通人正常通风使用基本上是没有不适感的，但是如果有哮喘、有鼻炎或者是婴幼儿、孕妇，他们的呼吸道是更敏感的，长时间闷在密闭的房间当中容易喉咙干痒啊、胸闷咳嗽啊等等。那专家也说了哈，不用彻底放弃蚊香，对于这样的比较偏敏感的人群，我们只要做好通风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风险。
1: 所以在这儿啊，也给大家整理几个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啊。第一，就是大家优先选正规品牌的电蚊香片或者是蚊香液，比传统的这个蚊香片啊烟雾会更少一点，
0: 蚊香盘那种啊，
1: 对对对，会更少一点。第二呢，点蚊香的时候窗户啊最好是留一条缝，然后保持空气的流通，那通风能够降低70%以上的吸入的风险。然后第三就是别整夜的密闭使用这个，不管是蚊香啊，或者是蚊香片啊，或者是蚊香液。那睡前1-2个小时点燃，上床以后这个熄灭，或者是开窗换换气，这样更健康。最后一个就是蚊香一定要远离床头还有窗帘，放在相对啊房间比较空旷的位置，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尽量用蚊帐，这种物理方法来进行驱蚊。
0: 是，说到这个正规的蚊香液啊，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我们商城有蚊香液。
1: 哎呦，真行。
0: 但是夏天一进入到夏天，你会发现蚊虫确实变很多。最近我在我们家电梯里老是发现那种大蚊子
1: 啊，
0: 嘤嘤嘤跟着你转 啊。但是也不要被网传的谣言搞得草木皆兵，我们首先得分清蚊香跟香烟的巨大区别，另外就是要买合规的产品，坚持通风使用，就能够安心驱蚊了。平衡好防蚊需求和身体健康。
1: 不是，昨天我在找这条消息的时候，完全是抱着就是帮大家就是奇怪的知识再增加一条，就是来避避谣，来避避谣
0: 、
1: 没想到还能跟咱们这个商城的绿鼻子是吧？
0: 啊，对，绿鼻子，
1: 驱蚊液是不是？
0: 我们有驱蚊液，然后还有那个蚊香液啊，反正就是液体蚊香都有啊，家人们。
1: 大家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我们的主推的品啊，不是这个驱蚊液，是我们的这个冰淇淋，
0: 也是夏天必备的。

0: 夏天必备的，叫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激凌、嗯、这个冰激凌呢并不是那种一盒一盒的，
1: 对，
0: 其实就像我们吃那种冰糕一样哈、啊、然后拿在手里面就是非常过瘾。为什么？
1: 一吃一只的、啊、
0: 昨天我们在吃的时候、嗯、其实我不知道你啊，虽然咱们小伙伴拿来了一大箱，就是那种保温箱哈、啊嗯、然后分发完了以后，其实我是想偷偷凑过去看一看
1: 还有没有剩的、
0: 啊、还有没有，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对，这是我在夏天吃到的第一支冰淇淋、uh-huh. 就是进入到夏天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因为一直在忌口啊， uh-huh. 就是严格在控饮食，但是昨天确实忍不了，因为首先这些口味不是市面上常见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芭乐生椰，比如说明前龙井百草莓，都不是常见的。当然常见的它做的也比其他品牌好吃，像是经典牛乳啊、丝滑生巧啊也都很香。为什么呢？因为里边鲜牛乳的添加量是30%-50%，
0: 对，
1: 可以说你每一口吃到的都是浓浓的奶香。
0: 是，它是 A2 鲜牛乳啊为原料的，并且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不含任何的这个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呀、啊、防腐剂啊、蒸头剂啊、奶精啊，这些都是不含的，很健康，所以吃起来就是口感特别好。为什么昨天大家在这个一块分享会的时候、品鉴会的时候吃到各种口味、嗯、首先这些口味就之前大家吃冰棍的时候就很少见、嗯、我吃的是柠檬金柚，
1: 对，
0: 就是有柚子的味道又有柠檬的味道融合在一块，
1: 对，
0: 然后里面呢是那种冰沙，然后外面裹的一层是鲜牛乳，
1: 对，
0: 就是你吃外面的时候是软软糯糯的，里面是那种有点小脆脆的感觉、
1: 哎、
0: 就口感特别好，
1: 很丰富、
0: 平时很少吃到这样口味还有口感的冰激凌哈。一共是9种人气口味，并且今天跟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日常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这个冰激凌啊，一根要卖到7-8块钱，15根呢就要上100块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啊，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是99块钱，并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新品的 mini 版的鲜牛乳冰激凌6只，等于说到手21只只要99，我们帮大家算过了，一只其实就是4块多钱，
1: 对，4.7块啊、嗯、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而且是顺丰包邮送到家的。家人们，这个冰激凌你信我们的，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
0: 两单两单的下，
1: 对，两单两单的下，两单两单下。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是一个打包的一个综合口味，9种都有。以前我们买冰淇淋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买，可能只能买其中的几个口味，他会给你做成一个组合。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认养一头牛家的冰淇淋全家福。
0: 对，
1: 冰淇淋大满贯，就是他们家所有的口味你现在都有了、你就可以试试啊，9种口味你更喜欢哪一个。
0: 是，
1: 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如果想要吃纯牛奶的冰淇淋，想要吃不添加其他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的冰淇淋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买到。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昨天在选品会，其实昨天选品会我们选了好多好东西，慢慢跟大家释放吧。但这个冰淇淋是我们一日商量一定要在今天跟大家上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口味太有信心了，同样我们对它的价格也太有信心了。
0: 是，
1: 所以可以说今天这款冰淇淋大家无惧比价。
0: 哎、
1: 我们无惧比价。
0: 小唐刚刚已经下单了啊，我猜是下两单，因为像这些很多口味他没吃过。
1: 嗯，
0: 然后万一啊，比如说吃到了抹茶，哇，真的超喜欢。
1: 哎，抹茶只有一只好像。
0: 然后对，他会把第二单里面那一只应该是偷偷藏起来，等叔叔来的时候他也吃不到。
1: 哎，他用到的这个抹茶是径山抹茶，因为径山抹茶是国内一个专门做抹茶的一个品牌
0: 啊，
1: 他们家抹茶品质是很好的，所以里面添加的是径山的抹茶粉啊。大家同样发送秒杀吧。发送秒杀，赶紧买起来！我们现在离我们下节目还有
0: 半个小时，
1: 28分钟，朋友们啊， 还有28分钟，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6只迷你的冰淇淋，一共到手21只啊，
0: 只要99块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Karen Mok 莫文蔚，
1: 只是不够爱。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兰加上 Espo 冰球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一个吻的时间，网上有一个表情包啊，给我的吻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对应这首歌
1: 是一个吻的时间哈。我们想说的是家里的孩子只要给我们一个夏天的时间呢，就可以帮他磨练好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哈。这就是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打造了10年的我们的官方品质夏令营我是特种兵、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啊。今年我们夏令营依然是3条线路，空军、陆军和海军。空军呢是在湖北，那我们的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啊。3条线路现在都有我们的重金补贴的福利啊。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补贴后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啊。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那我们的补贴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也祝你家的娃暑期愉快啊、来，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吧，这是来自商务部最新发布会放出的一个重磅数据。现在我们走在路上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怎么哪儿哪儿都堵啊，你知道吗，咱们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7亿辆、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人他就会拥有一台车、而汽车的销量呢更是连续17年稳坐全球第一。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我们国家这么多省会城市当中，到底哪里的车最多、哪里的车最少呢？咱们郑州的这个汽车的保有量到底有多少辆呢？在全国排一个什么样的位次呢？
1: 是，先来说说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里啊、汽车保有量断层第一的是成都，
0: 没想到吧？
1: 哎，它的保有量突破了830万辆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不光甩开所有的省会，放在全国所有城市里也是榜首。然后我们专门查了查，现在北京最新的数据啊，汽车保有量，北京是816万辆，上海是620万辆，而成都是830万辆。
0: 是，
1: 成都的人口基数大，然后私家车的普及度也非常高，加上本地汽车产业非常成熟，家家户户基本都配车，路上车流常年是高居不下。这也有一个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你会发现成都的二手车非常的繁荣，而且很多稀少的很少见的车型车款在成都的二手车上你都能够淘到。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么汽车保有量最低的省会城市是哪里呢？是拉萨，在西藏的拉萨啊，主要是因为西藏整体人口比较少，出行需求呢也是比较分散的，日常通勤很多人都会选择公共交通，所以私家车的增量啊一直都是比较平缓的。
1: 是，再来看看咱们省会郑州啊，截止到去年年底呢，那郑州市的机动车保有量突破了586万辆，那稳定排在全国城市的这个省会城市的第六位啊，那在中部6省省会里稳居第一，远超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河南是人口大省，那郑州作为全省的中心城市呢，吸纳了各地的人口来定居，买车刚需非常旺盛啊，再加上本地有比亚迪啊、宇通等等车企啊，购车消费持续这两年也是在走高的。
0: 是的，那单单郑州一座城的汽车就占全省民用汽车总量的

0: 将近四分之一，在路上随处可以见到预 A 预 V 的号牌，对不对、嗯、这两年新能源的汽车增长势头也是很猛的，所以绿色出行慢慢成为主流了。
1: 是，整体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啊，中西部人口大省的省会呢，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特别的快，成都啊、西安啊、郑州都突破了500万辆。那反观西北西南的小众省会呢，总量普遍是偏低的啊，保有量这个高低呢，本质也是和城市人口还有居民收入还有产业活力直接的这个挂钩，也是一种体现了。其实
0: 是的，那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汽车保有量已经是3.7亿了，这是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对照啊、
1: 嗯、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吧，越是这样我们要讲究一下绿色出行，比如说短途、哎、优先公交地铁，缓解一下城市的通行压力。
1: 是，车多了啊、嗯、我们对爱车的这个关注也会多起来。
0: 是，
1: 最近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红剂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福利嘛，就是拼团福利啊、
0: 哎、
1: 今天在这儿也跟大家再次来分享分享，我们是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活动啊、哎、拼团更划算。比如说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元，但是我们的这个年终的拼团活动最低只需要184块钱。
0: 嗯，
1: 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是适用于里程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辆啊。那另外我们的精装礼盒原价是239，拼团最低只需要224，适用里程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一套3瓶强力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现在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啊，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我们的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0: 是的，说实话啊，用对了产品真的是省钱，找对了人装修也能省钱。你现在就来找我们吧，咱们的省钱家装节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回复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不仅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更能拿到我们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以及等等一系列的能够帮您的家装省钱的服务啊。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找我们的记者报名，别忘了先领2000元。
1: 哎，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志文的
0: 完事。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宇飞门乐队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梦蝶。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官方的家装节。
1: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联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大家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联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最后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明天上午7点再见了，家人们，
1: 拜拜喽。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首根高铁接触网钢柱在洛河段完成阻力施工，建成后将打通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中招考试收官，郑州市集中评卷6月26号开启，录取时间表同步出炉。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克罗纳尔多梅开二度，超越尤西比奥，以10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王。同时 ，C 罗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娱乐方面，电影《功夫足球》发布周星驰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还是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于7月10号或7月17号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夏天的快乐是一定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淇淋的，清凉解暑，解锁好心情。今天 UP 商城为大家带来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的冰淇淋组合。去年啊上线之后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说奶香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那今年呢上新了很多的口味，还没有品尝过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自有牧场，奶源纯净，他家的冰淇淋呢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淇淋中的鲜牛乳的添加量都在30%到50%之间，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高，配方纯粹，口感醇厚，而且呢不添加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所以配料表很干净，不仅大人解馋，小朋友吃着也放心。组合内的汇集了9种人气口味，包括经典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还有抹茶的、芭乐生椰的、海盐香草的、柠檬精柚的、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的，每个口味都是入口丝滑绵密，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奶香脆皮再搭配上细腻的冰沙，层次丰富，一口啊就让人念念不忘。日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线下一支要7-8块钱，15支算一算是不是要上百元，但是现在 UP 商城给大家有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只要99元，而且在李江节目当中下单给大家再送新品的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今天啊你直接到手21支，只要99块钱，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啊，马上就放假了。那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购买品质冰淇淋的，赶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那 UP 商城前段时间我们卖断货的洞洞鞋还记得吗？那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啊，你像夏天去遛弯啊，去玩水啊，通勤啊，都是百搭的，男女款、儿童款，尺码齐全，到手只要129元起，一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看啦。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8: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每装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值。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现在到了夏天，气温是越来越高，那面部的就很容易泛油，日积月累容易显得肤色暗沉，肤质粗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为大家特别推出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呢加了和神仙水的同源成分，再配合上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精致护肤的体验。这款洗面奶啊，不仅仅是清洁，更是调理，它呢泡沫是像云朵一样的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的话呢 ，T 区是不容易泛油的，肌肤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重要的是说说价格了，专柜一支正装120克的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仅需要299元。不仅如此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给大家再买一送一，到手是2大支正装，商城会员再减5块，等于是294元，2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全部是正装的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你想想夏天出游多，你就趁这个时候有优惠的时候买，刚好可以使用整个炎热的季节。 T 区油的、脸颊干的、混合肌肤的都适用，洗得干净又柔和，舒适不紧绷，省心省力。同样啊，我们这款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不仅是女士可以用，男士同样适用。夏天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你来试试看，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护肤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来抢购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有一整片蓝天。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2: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05。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成功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汽车赛事。市一工率队到郑州宣讲，西湖大学再遇扩招。国内新闻，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国内新闻，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体育消息，今天崇礼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正式开赛，全球百余所高校选手比拼公路、山地骑行15个项目，赛场免费对外开放观赛。娱乐方面，近日因存在遮挡、视角不好等问题，陈小春个人演唱会遭遇歌迷退票、体验感差等反馈。陈小春回应退票风波，表示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咱们直播间邀请的这位嘉宾呢，和他聊天真的是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他是做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对家庭教育方面是非常了如指掌的，而且呢已经帮助过成千上万个家庭化解亲子危机，找回了家庭的松弛感。首先来听听这位嘉宾的声音啊，欢迎刘乐宇，乐宇老师啊。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刘乐宇老师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安抚的魔力，是不是？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您也有一些家庭的烦恼哈，有一些亲子关系沟通的烦恼，都可以今天在直播间向乐宇老师来提问。方式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您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当然，想看看乐宇老师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就在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嘉宾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乐宇老师非常美丽的海报喽。最近哈，乐宇老师，我发现我们办公室很热闹，很多孩子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幼儿园基本上是不是放假还比较早，哎，小学一二年级可能这几天是不是也在考试啊，马上放假了哈。这孩子一放暑假呢，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就是冰火两重天，就是孩子们期待的暑假已经马上拉开帷幕，但是家长朋友们心情可能就会复杂一些。就我们同事就吐槽说，一想到接下来的两个月，这小神兽天天在眼前晃，这血压就开始飙了，血压都已经开始

0: 儿高了。孩子们来说，这个是暑假是放松的时间，但是对家长来说是漫长的修行。怎么安排孩子的暑假时间？你报多少个补习班比较合适？或者是如果看见咱家宝儿天天在家刷手机怎么办？作息紊乱怎么管？可能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大家想问的哈。今天请乐于老师和我们来好好的分享分享，行不行？
1: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听到你说孩子们要放假了，家长好像变得更加焦虑了。这个事实情况确实如此。那首先我带大家回忆一个情景吧。你比如说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会是什么？踏实的，安全的，有序的。因为平时孩子在学校里面，你会发现是几点钟上课，几点钟下课，几点钟放学，迟到呢有人盯，早退有人说，上课贪玩老师会批评，所有这一切他其实都是源自于家长觉得他在看得见的轨道上去奔跑，
0: 是，
1: 所以他内心满满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但是一旦放了假，孩子就像脱离了那条被安排好的轨道，变成了整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要么睡到日上三竿，要么呢是抱着手机不撒手。那这种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样的不确定感，会瞬间激活我们家长的生存焦虑。那怎么办呢？很多家长的选择是把孩子从睁眼到闭眼的每一分钟都得安排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解决了家长的所谓的焦虑和失控感呢？其实还真不一定，因为这只是原因之一。那么原因之二还有什么呢？我们往下再挖一层。另外一层呢，是家长会有一个比较的心态，那么这个比较的心态就会带来一定的焦虑感。那么他会看到朋友圈刷出来一些什么牛娃暑假日程表，那邻居家孩报了一个什么编程、马术、海外营，各种营队，各种这个孩子要学的培训班，怎么办？把上学期没学的去补一补，把下学期要学的去预习一下。所以这些信息涌进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0: 更焦虑。
1: 他会更加焦虑，更痛苦了。所以好好的一个家长，在此时此刻，他觉得他变成了什么？如果我不这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干，那我就变成了一个失职的家长，我是不是内在会产生极大的愧疚？所以他要去做这件事儿。所以你看，一个空闲的暑假，我们所谓的空闲，他一定是有休息的时间，国家法定的都给孩子放假了，让他休息休整。但我们的家长有没有放过他？没有，又建了一个
0: 牢笼。
1: 牢笼，这个笼里面干什么？各种培训，各种补习，各种各样的他认为对的事情，不管孩子要不要，他要。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计划执行，他就会产生更大的焦虑。比如说睡觉睡的时间长一点啦，或者是玩游戏玩的时间长一点，或者这个跟小朋友的交往当中产生了人际的问题，他都要亲自解决啦。或者他在家庭当中跟他孩子之间的沟通发生冲突啦，更懊恼了。这个孩子还不如回到学校呢。
0: 是，所以一放暑假，家长都开始紧张了哈。
1: 对对，
0: 就是您接触了这么多的这个孩子和家庭，您觉得暑假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家长应该怎么来调整这样的一个焦虑的心态呢？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我的答案是这样子的。暑假的本质是让孩子回归生活的法定空隙。刚才我也在说，那国家就规定要有假期了，孩子要有调整的时间了，要放松了。但我们的家长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做的一件事是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的。为什么叫自然规律？就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在干嘛？不断的在耗费心力的。所以才有法定的假期假日，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身心，去做整合的。其实也就是在快节奏里面给我们按下一个暂停键，让我们去感受我们身体的一个内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应对这个社会。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如何应对社会这件事儿，

0: 以保生存，如何生存呢？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基本生存嘛，对吧？所以孩子在假期当中有没有会做一碗饭，有没有能照顾照顾自己的能力，有没有给自己去安排自己一天的行程，有没有能够去连接邻居的小伙伴，对吧？这都是一种生存的能力。但事实上来说，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假期孩子在做什么，家长从早到晚都在接送孩子干嘛？上培训班。
1: 对，
0: 事实上来说培训班重要吗？我会觉得以我上学的这种体验和感受，我会认为没有那么重要。我会觉得其实该修的时候一定要修，该学的时候一定要学。那该修的时候是什么修？是暑假假期来修。假期来修的时候，除了做晚饭还可以干什么？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啊。然后你看现在的营队也特别多哈，包括冬令营、夏令营，对吧？他们出去去做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我觉得这些才是暑假的本质啊，它叫生存技能提升。
1: 刚才乐于老师说的特别对，咱们家长朋友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暑假的本质其实就是假，就是一个休息和调整蓄力的时间。如果就小朋友的这个大脑和身体像一个这个橡皮筋儿，在学校已经绷了十个月，你暑假还不让它松一松，这橡皮筋儿可能就失去这个弹性了啊，甚至可能会断裂啊。
0: 是，
1: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小朋友这个一到开学会出现一些假期综合征啊，甚至出现一些厌学的情绪，也可能是心理的能量被耗尽了。对吧？没有得到放松，是不是？咱也把这个暑假的本质给牢牢记牢了，不要盲目让孩子接踵而至的这个培训班上个不停。其实很多家庭哈，很多家长朋友们在暑假的第一天都已经认识到了，哦，这个两个月的时间要给孩子制定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给孩子制定一个完美的假期表。但是你会发现，往往开始时候孩子还能执行照做，但是做着做着，这个作息表就变成墙上的废纸了哈，就是很难完美的落地，很难执行下去，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其
0: 实这个场景哈，你当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熟悉啊。包括我在咨询室里面经常也会有家长做这样的反馈，会告诉我说，哎呀，你看一到放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制定整个假期的这个所谓的计划表， 对吧？当做完之后第二天发生了一个新的故事，那就是早上孩子安排的7点钟起床，不见起来，8点钟起床还是起不来，甚至可以延迟到9点钟作息时间的改变，依然不起来。那这里面就有故事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张表上它其实是为了达成什么呢？为了我们在某一个时间去做什么时间的事情吗？ No， 不一定。也许它只是贴在墙上成为全家心照不宣的行为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其实当放假那一刻坐下来做计划的时候，通常家长会做什么事儿？我要求你来做计划，这是不是孩子真心想做的？ No， 不是的。那最重要的是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儿，甚至几点钟做什么，这件事儿也是孩子来做选择的。家长说，会呀，会让他选择呀。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孩子会讨好家长的，他会按部就班的去把这个时间表列出来，要不要执行，怎么执行，能不能执行到位，他自己都心里没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计划表能够执行吗？能够完美的去呈现出来，但不一定能够完整的执行下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我特别想给家长几个小的建议哈，就是你要制定这个计划表，它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如何制定呢？如何去做这件事儿呢？第一步，我觉得你需要跟他先讨价还价，再拍板。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暑假是他自己的，他觉得每天要玩多久，要做作业做多久，他心里才能舒服。我们先紧着他舒服这件事儿，让他先列出来。当他列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可以列自己内心最想做的那件事儿？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针对他做到的事情，我们给予激励，给予鼓励表扬。那告诉他，你看你说的你做到了，这叫什么？提升他的执行力以及他的信誉度。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0: 那再有一个是把时间表换成一个任务清单，我们通常是列时间9点10点12点，对吧？我们不断的列。我有一个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重要吗？在这儿我不认为它特别重要，本身暑假的这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们不要画成一个表格那么紧张，我们能不能换成一个任务清单，一个项目制的一个任务， 让他去完成呢？你比说你今天你要做的事情是，比如说语文多少，然后学做一顿饭，这顿饭是早上做晚上做，还是什么是做，交给孩子他自行来做。但是他一天要列完清单之后，他晚上要去回看这一部分，要去查清单他能做完不能，这叫及时完结，对吧？让孩子知道，哦，在这个时候我要 行使主权，我要守住我的底线，我的底线是什么，我要完成我的项目目标，这是我做人的底线，我要做这样的人。你看赋予这样的一个标签，赋予这样的一个能力，孩子是不是就能把它做得更好。
1: 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们把这个主动权交还给孩子的手里，这样的话他才会有执行的那驱力。
0: 对对，
1: 其实这会儿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向乐于老师来提问哈，你看这位朋友就 就说到了刚才乐于老师提到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孩子哈看就是一个培训班，一个训练班都不想报，说但是我们小区里很多家长就开始给孩子报这个编程啊、游泳啊、书法，他说这个我看见我们家孩子一个都不想报，我有点着急。那就像乐于老师说的，咱别随大流，孩子不想报是吧，咱就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0: 是他只是暂时不想报。你看我们 家长会有一个巨大的恐惧是什么？我孩子这会儿不想报，完了这一辈子他好像不热爱学习了，并不是这样子的。
1: 对，他只是一个短暂的，这会儿对，也可能是对你提的，对你的提议不感兴趣哈。
0: 对，
1: 咱可以多点选项，是不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刘乐于老师。如果呢您在亲子沟通啊家庭教育方面也有一些困惑啊，今天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在线向乐于老师来提问。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这会儿在发这个咱特种兵啊三个字，是的，咱的特种兵夏令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仍然是针对5到15岁的小朋友 们开展的三条线路，孩子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比如说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比如说咱的陆军那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机降打靶，还有这个 CS， 是好像是几千平的大场地真人实战的 CS 啊，非常的有意思，还有解压爆瓶机呀等等，火箭筒发射啊， 项目是很丰富的。还有海军的线路也是特别有趣，你看一到夏天孩子们都想去玩玩海，那我们带着孩子去到青岛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通通安排上，不虚度这个夏天。还有想当空军的，咱有模拟风洞跳伞，这个呢在各大景区当中至少500块钱，这个在咱夏令营当中是一价全含的。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都让孩子大开眼界。 咱们的夏令营主打的就是靠谱、实在、价格还划算。你看像咱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上名，因为咱给听友们申请了重金的补贴，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10年，所以呢价格方面是很优惠的哈，朋友们，福利名额即将爆满，您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 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刚才我们还聊到哈，这个假期让孩子待在这个教室当中，待到这个室内，那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也不是特别好。咱要给孩子留足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除了这个学习各种技能、学习各种知识之外，也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勇气呀，或者是坚韧的品格呀，有担当的品格呀， 包括锻炼一下孩子的自主意识啊，自己管理内务的能力呀，这些对他的未来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一到夏天天热，咱就想吃点凉快的哈。很多好朋友说小时候还挺爱吃冰淇淋的，但是现在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爱吃冰的。那想吃个凉的降降温，主要是怕冰牙，又怕太凉刺激肠胃哈。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和长辈的，吃两口可能就是担心啊，担心受不了。但是咱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的冰淇淋，绝对能够打破您的顾虑。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添加一滴水，用的全是自家牧场的 A2 鲜牛乳做的，工艺非常棒，把冰粒的直径缩小到了仅仅1毫米，所以吃起来就是绵密丝滑的奶香，完全没有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冰碴子哈，根本不会冰牙，口感特别的温和，就像吃啊，就像喝一杯冰凉醇厚的鲜牛奶，一点都不刺激牙齿，而且呢还不刺激咱的肠胃，大人吃了特别的解馋，小朋友也能够放心大口的吃。昨天在我们选品会上，不爱吃甜食的我们的男同事们都哐哐炫了好几个，吃下去就停不下来，而且它的配料表现相当的干净，零代可可脂，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吃起来全家老小都放心。今年还特别上新了这个茉莉荔枝，还有这个抹茶味儿，还有芭乐生椰，总共有9个口味都很好吃，一口下去这个奶香和果香茶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爱吃奶味很足的冰淇淋，就那种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哈，但是长大之后就找不到这个味道了。就是昨天我们选品会的时候吃到它，一口就找到了小时候吃冰淇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关键是不冰牙，真的是可以大口大口的咬下去。平时呢线下一支冰淇淋呢要卖到7-8块钱，今天 UP 商城的专属福利价9种热卖口味，总共15支，秒杀价只要99块钱。朋友们，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呢，再给您额外赠送6支新品 mini 冰淇淋，等于是咱99块钱可以到手21支，一算下来1只是4块多钱，确实是非常划算。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关键是咱吃到的全是纯正的鲜牛乳做的冰淇淋，很健康。如果是想要给全家老小带上一支高品质的不冰牙的冰淇淋，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鞋，咱们 UP 商城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这个卖断货的洞洞鞋现在也有销售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不过说真的哈，这款冰淇淋昨天我们都是纷纷下单了，很好吃，也建议好朋友们您可以去尝一尝，一吃一个不吱声就知道我们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你看微信平台上静待花开，这位家长就在说哈，他说我家孩子初二了，是青春期，就不能说，一说就烦，说放暑假了也是天天在家里不出门，问乐于老师怎么给他安排这个暑假呀，安排不了啊。今天咱邀请到了一位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同样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刘乐宇刘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孩子们暑假怎么安排的话题哈。您看针对这个静待花开这位家长他的留言，像青春期的孩子确实不好沟通啊。
1: 是的，其实刚才你说到青春期孩子家长安排不了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想给这个家长一个建议或者叫一个奉劝，就是为什么要安排呢？为什么要安排呢？其实说到安排这件事儿，就会发生什么呢？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一个这个冲突，为什么要发生冲突？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希望被安排了，但家长不知道啊。从发展心理学来讲，这个阶段的

0: 孩子他通常需要什么更多的自主权了、嗯、但是家长还要做安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老碰钉子，是不是很懊恼啊？事实上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你需要坐下来跟他商量了、嗯、商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商量是决定着你的孩子能不能在这个时期顺顺利利的长大的一种方法和技巧。
1: 嗯啊，您看像面对青春期或者是平时沟通可能就不太顺畅的孩子啊，在暑假当中呢和家长的接触是非常频繁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高质量的陪伴，对吧、嗯、但是很多家长就容易做成高质量的监督，对不对？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中的一个妈妈呢就非常的神经质，把孩子的房门拆掉，孩子在屋里写作业，她就搬个椅子坐在门口盯着孩子写作业，真的那一刻就感觉到非常的窒息了哈。嗯，我小时候也是，我妈喜欢在旁边，就是我写作业，她在我身子后面搬个椅子，看着我写作业，一边她可能干点自己的事儿，一边看着我，她也把这管叫做高质量陪伴。
0: 是的，其实你刚才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曾经我咨询的一个案例哈，特别好玩、嗯、那个妈妈还是在疫情期间哈、嗯、那个妈妈是把孩子留在家里面，自己是在单位里面，那么她就非常恐惧孩子在这个假期期间她到底能不能学，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嗯、所以她就很担心很恐惧，她就想了一个非常非常认为非常好的办法，在家里面
1: 安点摄像头，
0: 所有的角落都安上摄像头，解决什么问题呢？他的心理安全的问题，但他没有解决孩子心理安全的问题。当孩子在众多摄像头的监督监控之下，孩子会产生心理的恐惧厌恶，会产生一系列心理的压力，抵触，但他不知道，他会觉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如果这样你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学习去做任何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是能看得到的、那么我是时时刻刻在陪伴你的。所以当你说到高质量陪伴的时候，我瞬间想到了一个词，难道高质量陪伴在很多家长的心里面应该是无时无刻的去盯着吗？其实我们说可以有牵挂，但是不可以成为警察监督的那个人。那么高质量陪伴它究竟是为了做什么？我觉得叫平行时空，可能这个词哈更新鲜一点。在我看来，为什么叫它平行时空呢？就是我们同在一个这样的宇宙空间，同在一个空间，我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活着自我能够喜悦的那样的生命状态，我觉得这就叫高质量陪伴。我们要关注的叫陪伴两个字。什么叫陪伴？陪伴是我在，但我不是焦点。但是家长的陪伴是什么？我在，我安排，我是焦点。所以本末倒置了。
1: 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核心是情感的链接，而不是去监督他或者是对孩子的一些行为的纠正。
0: 是的，是的。
1: 我想到一个方法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想知道这个行为孩子会不会反感，能不能接受，咱可以作用到自己身上。这个家长其实可以想想，如果一个摄像头每天都对着自己，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都觉得紧张崩溃，那孩子更是受不了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互动过来哈，有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今天都可以在线请教刘乐宇老师。那乐宇老师呢，今天是不是也会知无不言的给朋友们进行解答？想看看乐宇老师庐山真面目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就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您看这会儿呢，还有一个朋友说我给他买了一堆的名著，他从来都不看，孩子说只喜欢看漫画和网文。说实话我现在也喜欢看漫画和网文。就很爽，是不是
0: 有无尽的想象空间的
1: 这
0: 个书本。我觉得对孩子激发这个创造力、想象力是非常有帮助的呀。
1: 对，这可能文艺老母亲很发愁，给他买了很多的什么四大名著、世界名著啊，全都在家里吃灰啊，但是就是喜欢抱着手机、抱着 iPad 看网文，这怎么

0: 怎么办呢？
1: 啊，其实你说他在手机上看的都是这些网文，但事实上来说，网文难道没有营养吗？不一定。所以家长只是有一个概念，我想让你去做我想的事情。那结合他的年龄层次，结合他的心理需求，此时此刻他没有选择，不代表他明天、后天、明年还是未来他不再选择呀，他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他喜欢做什么，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您看微信平台上这个家长也说，他说我孩子天天就是会跟同学出去玩，就是放假都不在家待，而且现在已经是初二了，男孩子说他要是出去打球逛街我不担心，但是我就比较担心他出去就是拉帮结派。青春期的孩子哈，可能同伴关系确实比天大，对吧？
1: 你说的太棒了，是这样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不是要跟家长要紧密的，他是慢慢要剥离开的。那么他需要建立的关系叫什么？友谊关系。所以说他跟他的小伙伴之间是要更紧密一点，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从发展来说，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来说，它是必须的，也是我们家长必须要接受的。
0: 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家长说，别说放暑假了，现在我家孩子就是晚上不睡，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那可能是担心放暑假了，这个生物钟更加紊乱哈。
1: 是的，其实对于时间的管理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假期啊，有的孩子你看他的天生体质哈，他就喜欢睡个懒觉，你说他有错吗？他也不一定。但是家长的需求是什么？你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他可能按部就班，早上七点钟准时要起床，要吃饭，要到学校去，对吧？但是一旦打破了这个规律，其实是孩子不安全还是家长不安全？是家长，家长会觉得他失控了。那么当家长觉得失控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大的一个焦虑。那产生这个焦虑之后，他就不断地去投射给孩子，要干嘛？我要管你，你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他认为的正常轨道是什么？是曾经在上学的那个时间段里面，而非是暑假。
0: 明白。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的问题抛过来了哈。大家呢把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和现在所处的年级，男孩女孩都可以发过来，这样的话乐于老师会更加有针对性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当然除了这个孩子放暑假怎么安排这个话题，您还可以把这个和孩子沟通方面呀，或者是和孩子相处方面的一些困惑也可以发过来哈，让乐于老师给大家回复回复解答解答。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孩子，说孩子放假想要带孩子去旅行，但是全程拉着脸儿，给他花了好几万，还带着孩子去了大西北，他全程这闲那闲的，到酒店也拉着脸儿，只喜欢玩手机，气死他了。
1: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大哈，父母在陪伴着出行这个事情。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带我儿子小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们到暑假每年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儿，是我们共同商量好的出行。无论这个各地，我们都要跑出去转一转，看一看。其实每次出行之前，我都会跟孩子去讲，我说这个假期我可以有几天时间，那么你愿不愿意腾出来你的时间，你去做这件事儿？他就告诉我，其实他是愿意的。那么在后来的时间里面，他就更多时候就提前跟我预报说，哎，这个假期我规划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其实当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感受哈，这个孩子已经开始规划了，就是他规划他想去的哪里，是我在陪伴他，还是他在陪伴我的问题，开始是我的提议，但后来就变成了他的提议，我来做陪伴。那你到底是在陪伴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在陪伴着你呢？这是我对家长的一个提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你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跟你沟通不畅呢？对吧，他只是玩手机，可能待在酒店，也不想出去玩，也不想多说话，那说明孩子的情绪和注意力在哪里？
0: 在手机上。
1: 是的，所以说那是他最关心关注的事情，那么对于和你的关系并非紧密。如果 亲子关系并非紧密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在出行这一刻是建立亲密关系最好的一种

0: 方式或者是条件，但家长没有抓住啊，那如何抓呢？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多听听孩子的心声，他想玩什么，哪怕今天他没有到景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酒店陪着他，去感受他在玩游戏的那个兴奋感啊，去感受他的情绪和情感，去跟他产生连接，那下一步他有可能就跟着你到户外去做你们共同可以做的事情了。但很多时候家长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会觉得我买了单，然后我还有时间，这个有限，所以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干这些，这种压迫和急迫的感觉其实孩子是非常非常抗拒的。
1: 对，因为很多家庭旅游可能都是家长的这个打卡游，
0: 对，
1: 而不是孩子的这个体验游，孩子觉得无聊
0: 是
1: 也很正常。
0: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听完刘老师的建议，好朋友们就可以把部分的权利下放给孩子，比如说让他负责查一查出去玩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啊，
0: 对，
1: 挑选一下目的地啊，挑选一下餐厅啊，或者是给他一些任务值啊，比如说担任这个小小摄影师啊，或者是财务管理呀、啊，
0: 对、
1: 哎，还锻炼孩子的财商了。
0: 对，其实财务管理是一个很好的在出行当中使用的工具。
1: 是的哈，反正这个正好，就像这个乐于老师说的，这个、出去玩也是促进亲子关系和谐的一个途径和方式，咱得把握住哈，千万别让孩子一直低着头抠手机，是吧？抠手机的时候，咱也看看他到底在抠点什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这会儿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说特种兵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月底就开始了，因为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嘛，对吧？想让孩子呢在暑假的过程当中锻炼锻炼孩子的品格，锻炼他的意志力，我们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胖的能练壮啊，是吧？让孩子能够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养成一个收拾内务锻炼自己的能力，您都可以让他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在这个营当中，我们见过太多的孩子了，来之前呢各种担心，说我不行，我没有出过门，但是到最后一天个个都是我能行啊。从第一天就是妈妈我想回家，我想妈妈，到最后说我这个陆军报完了，再给我赶快报一期这个空军和海军。我觉得我们的夏令营不只是简单的训练，也是孩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我们不是在教孩子当兵，而是在教孩子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说教孩子的这个时间观念、自理能力、团队意识。我觉得这些软实力比任何证书都要珍贵，都要难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报三个字特种兵，就可以看到咱三条路线的详细内容了哈。您说放暑假了，咱也不能说不让孩子玩的有意义，能够让孩子得到成长，那就是一举多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高级心理咨询师，同样也是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嘉宾两个字，是的，您可以收到乐于老师的海报哈。同样关于这个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困惑直接提过来。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现在万能通还可以不可以拼单？

0: 目前拼单活动还有哈，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咱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之前的价格呢是299元一套三瓶，现在的价格您拼团成功184块钱就可以拿走三兄弟了。而且咱的金装礼盒到手价也是非常的划算，相当于一瓶是60多块钱，确实比之前要优惠不少。很多好朋友都在观望哈，说万能通很好用，我们经常听说，也看了很多车友的评论啊，说用完之后呢，油耗能够降低100公里油耗。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说，之前是9点多，现在降成了7点多。还有朋友说，我的老车跑了10几万公里的老车，硬是把油耗从10多个点降到了8.5，找到了新车的这种丝滑的感觉。还有朋友说，我这个怠速抖动的问题解决了，以前故障灯亮着，用完你们的万能通才2瓶，现在故障灯不亮了。哎，其实咱车的一些小毛病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在捣鬼，这个积碳呢堵住了咱的油路，燃烧不透，动力上不去，可能就会给咱的爱车带来一些损伤。那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油门很重啊，踩上去软绵绵的。另外呢就是空调不良，那到夏天真的是老受罪了。还有朋友说，这个一箱油感觉还没有跑到这个目的地呢就开始加油了哈。用完万能通之后，你会明显感觉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50公里省下来的钱，咱夏天吃顿烧烤是不是那不挺爽，不比花大钱去修车强，是不是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的拼单活动抓紧去抢。还有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福利啊，也建议朋友们趁着这波优惠给它抢住。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说家里想要翻修翻修，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特别是家里添丁进口了，来小朋友了，那家里的安全咱得顾及到。还有一些老人，这个以前咋安排的这个座椅，老人起身很困难哈，那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您参与之后就知道了哈，您以前担心的各种装修踩坑问题在咱们这儿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们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这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筛选了万千个家庭严选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就把大家担心的问题全都给您堵住了。以前装修可谓是和施工方斗智斗勇，那步步惊心，现在咱装修就好了，有咱媒体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程盯梢，分分钟给咱来一个 VIP 的监护，以后是吧，再想搞点小动作就逃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了啊。省下了钱和精力，咱可以挑挑沙发呀，选选窗帘呀，那更踏实。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发三个汉字叫做家装节，发完之后不仅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一对一的跟进答复哈，就是回复的特别妥帖。您有什么装修方面的困惑也可以直接去问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刘乐宇，乐宇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放暑假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家长就在抱怨说，为了陪孩子放暑假呀，自己连轴转，甚至请了年假来带孩子，想让孩子收获一个就是难忘的暑期啊。但是很多家长啊也犯了一个通病，就是把孩子的这个暑假安排得密不透风，就生怕孩子觉得这个暑假过得无聊了。乐宇老师，您觉得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无聊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坏事吗？就我们大人怕无聊，孩子无聊行不行？
1: 我觉得孩子无聊特别棒，因为无聊我觉得是激发孩子自我整合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并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整合去提升孩子的自驱力，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所以我希望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有留白的空间，
0: 就像乐宇老师说的，当一个孩子被各种任务填满的时候，他就是个被动的执行者，
1: 对，
0: 他只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他的大脑才会开始主动的
1: 思考。
0: 思考，哎，我能玩点什么，我能创造点什么，对吧？
1: 对对，
0: 嗯，所以暑假的时候也允许孩子有发呆的时间。其实我在家庭当中我就深有感触，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就不会让我无聊，必须要把我的时间安排得严丝合缝哈，包括她在做家务的时候也不能看见我闲着，
1: 嗯
0: 啊，就是我也必须动起来
1: 啊，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降低她的焦虑
0: 啊
1: 啊，因为对她来说，她会觉得她的孩子动起来，生命的存在感才发生，那她认为她的未来才会被期待，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事实上来说，我觉得留白这件事儿是相当之重要的。为什么？是因为只要孩子有留白的空间，那他一定会学会和自我相处。那自我相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和我自己对对话，当我和我自己对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我可以做到什么，我不能做到什么。他会全盘给自己做一个分析和整合，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孩子就不再是我们所社会上所谈的空心人了，是真的有心、有思想、有发展、有未来的人了。
0: 是，你看，上一次哈来了一位就是做眼科的院长，他说公布了一组卫健委的数据，说随着这个近视率，就是这个近视率会随着年级的升高快速的增长，从小学阶段一年级，15%多，到六年级会增加到59%，也就是说小学毕业的时候，可能有一半多的孩子都会近视哈。
1: 是的，
0: 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让孩子在埋头做事。
1: 是的。
0: 没有让他多运动也好，或者是多到户外也罢，或者是多抬头也，
1: 其实更多发呆的空间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就像乐于老师说的，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留白。
1: 是的，
0: 所以户外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户外运动真的是防止近视的一个关键，而且有专家也建议了，建议孩子们白天户外时间要在2个小时以上。
1: 是的，
0: 可能现在上学阶段很多孩子都是做不到的，
1: 做不到，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所以暑期我觉得给孩子一定要加上运动，一定要有留白的空间，让他从身和心进行连接，非常好的一种让孩子促进他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
0: 是的，你看加菲猫也在说，他说你要想想咱自己小时候都不喜欢被家长安排得满满的，所以我现在就肯定我家孩子也不喜欢这么被对待，所以呢我们放假的时候都会和孩子商量，出去玩去哪儿，比如说我们会给他提出一些意见，去山里，去海边，或者是去游乐场，他要说都行，那我们就去哪儿都行。
1: 如果他要说都行，那其实可以帮孩子去做深一度的分析，通过分析让孩子再一次判断，那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学会了我要去做什么，我一定会有一个分析呀，通过这样的分析，我决策权、决定权是不是就在手上了，我可以更科学、更有效的安排。
0: 你看燕燕也在向乐于老师提问，他说我家孩子很喜欢做手工，做好的手工品呢会参加各个集市去销售，很厉害啊。而且他说参加集市报名、预备产品、定价、销售都是孩子一个人来安排的，但是我家宝贝儿就是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写作业拖拖拉拉，怎么催都磨磨唧唧，每次假期开学前一天都在加班加点。他说我们给他商量，让他对学习和对手工一样有规划，但是就是做不到。说乐于老师，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就是对学习和对做手工一样有规划有兴趣呢？
1: 我听到了这个家长可能对学习是一种焦虑，这个是我直接回答哈，然后我会听到家长在讲述这段话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在于怎么把学习搞得跟他的手工一样的强。但事实上来说，你看人他有这个几大智能，这个智能它都是有差别的。首先我们要确定和确认的是，孩子在他的这个艺术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强的擅长的。那么当然有擅长的就有短板， 我不能说他的学习是短板，但是至少现在他相较于他的这个手工是一个短板。那家长首先提出这个要求，我觉得我们先打一个问号，不能说对错，只能说先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要打这个问号呢？是你测量过他的学习是真的行还是不行吗？还是他在这个上面从来没有得到认可过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长的语序里面很清晰地表达出来，我要看到你最强的一面。所以当你这个学习的层面和你的所谓的
0: 弱势
1: 哎，对，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接受的。
0: 嗯
1: 啊，甚至我更不接受的是什么？我的这个学习的要求和手工的要求是要保持一致的。那作为孩子来说，他到底能不能保持一致，我们没有测量过，没有认认真真去跟孩子核对过这个信息，他的学习跟不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听不会，还是因为懒得做，还是因为他在这个事情没有被认可，他没有动力，
0: 嗯，
1: 对吧？他有多层面的，所以他不是单一说我怎么样他才能去做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啊。最重要是你要看到在这个事情当中你去了解过关于他学习的部分吗？
0: 嗯，你看其实这个家长是非常了解这个孩子做手工的部分的。
1: 对，
0: 比如说他去报名怎么来定价，预备的产品销售都是自己完成的，说明他在这个做手工的事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一种成就感。
1: 对，其实从这个信息里面来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家长他更关注的是什么？一个成功的孩子。
0: 嗯
1: 啊，一个这个有擅长有能力的孩子。
0: 嗯，
1: 但他不接受的是什么？
0: 嗯，
1: 不接受的是这个学业上他没有让他觉得内心达到安全感。
0: 嗯，
1: 对吧？所以他在提出要求，你要跟他一样，所以我才可以怎么样。
0: 嗯，
1: 事实上来说，每个孩子他擅长的是他喜欢的，他热爱的，他不断被点赞的，
0: 嗯，
1: 当然他就会越做越有激情。
0: 嗯，
1: 那如果不被认可的那个层面，他是不是就要萎缩，要忽略啊？所以谁造成的？
0: 明白啊。所以在学习方面咱可以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没有规划是因为他对学习真的没有兴趣吗？还是因为在哪个方面卡壳了，真的是学不会了？咱找到背后的原因，分阶段的给孩子来进行，然后在他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也像做手工一样点赞认可，慢慢就好了啊。这会儿看到还有好朋友在发省钱两个字，咱的这个品质家装活动的省钱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发省钱之后记得先领这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完可以直接用，您当这个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都可以使，另外呢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个特别好哈，累积下来也得上万元呢，这给咱家省钱上是不是装修上又省了一波钱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只要是咱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报名参加，什么时候用都行，但是您记得先把福利给领了，以后什么时候免得咱用的时候找不着。
2: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5: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4: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5: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紫薇在说，乐于老师说的对，如果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怎么怎么样，他可能最擅长的地方也会跟着掉下来啊。所以乐于老师刚才是针对燕燕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做手工方面很有规划，但是对学习方面可能欠缺规划啊，给予了这样的一个答复。今天时间关系呢，关于孩子怎么度过一个有计划完整的假期，乐于老师给了

0: 面你可以坐下来去喝一口水，喘口气，看看路边的风景，我觉得让他轻松愉悦的去做这件事情啊，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能够把这个疲惫和焦虑放置在家庭当中，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探讨，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建立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1: 是的哈，就像乐于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应该给孩子有留白的、有欢笑时光的亲子时间。那最好的教育，我们也反复在说，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咱想要的样子，而是咱们陪伴他，让他成长成他原本该有的生机勃勃的样子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魅力变奏曲继续陪伴各位。那也希望下一次哈，乐于老师能够有机会多来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教育心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儿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启动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三年改建行动。我国首套人工智能题材特种邮票人工智能问世，该邮票由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印制。来关注国内新闻，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6月22号，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体育消息，全国斯诺克青年冠军赛今天开启半决赛对决，四位00后小将争夺总决赛的名额，胜者直接拿到下半年英锦赛资格赛门票。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据专业数据显示，电影2026年4月30号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为18.59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大家对这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尤其呢是主唱飞，他的音色呢非常特别，把这首歌曲里面的那种有一点点苍凉，有一点点那种跟现代生活可以完全隔开的那种古老感演唱的淋漓尽致。当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根据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月牙泉它的灵感创作完成的一首歌。不知道广播台有几个朋友呢去过这个月牙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以沙水共生，同时在其中为奇观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景区。而如果你的体力够好，爬到那个山顶上的话，可以整个俯瞰到月牙泉，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当的奇特的，就你会特别感受到大自然的这份神奇，也会让自己呢在旅行经历当中留下难忘的一笔。来到11:07，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关注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马上暑假就快来了啊，到这个月牙泉去看一看挺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旅游的话呢，最近啊，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景区也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福利，能让你享受免票的政策，朋友们可以来考虑考虑啊。怎么获得免票呢？就是啊，你把那个滕王阁序给背下来，就可以享受到免票的政策了。就在这两天，滕王阁景区发布一个公告啊，就是说他们在暑假期间将会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也就是说每一个游客啊，您只要在景区的指定的地点背诵滕王阁序等三篇古文，就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的资格。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啊，一共是限量1350个名额，名额满了就可以截止了，所以呢名额是有限的。如果您家孩子或者您本人能够背下来滕王阁序等其他的三篇古文，就可以去挑战一下这样的一个终身免票的活动。其实呢，这个景区他们从2021年9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常态化的开展背诵滕王阁序可以免档次门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你只要能把滕王阁序背下来，你就可以去免费游览滕王阁这个景区了。所以啊，在这样的一种宣传传统文化，同时还能增加你的记忆力，还能够让你更加的亲近经典，传承文脉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景区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在网络当中我也看到过很多朋友呢对滕王阁序它的难度呢表示了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景仰，说能背下来的真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且呢，我也看到过很多人都会背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啊。这俩没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岳阳楼，一个滕王阁，俩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背滕王阁序的话，千万别背成岳阳楼记啊。滕王阁序的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这样开头的啊，后面就太长了，您就自己

0: 你在网上搜一搜，背一背，这个确实有难度，很长的一篇啊，也是王勃的一个经典的这个骈文，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确实很长，难度很大，能挑战成功，我觉得也是很有这种满满的成就感的嘛。哎呀，这个背下来《滕王阁序》呢，确实是稍有点难度。那今天咱们来猜猜歌，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是不是？来，咱们猜一首简单的歌，满足一下我们每个人的成就感。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呢比较简单啊，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带来的歌曲。

月亮之上。来，朋友们猜一猜，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心太软。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来说一说，刚刚这段旋律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刚刚说了月牙泉啊，我们的老朋友孙总啊，眼镜老孙，人家就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说，上个月刚刚去了趟那个月牙泉，特别漂亮啊。哎，但是你这个自拍照没有把后面那个月牙泉给拍完整啊，就是你可以再爬得高一点就可以看到那个完整的那个月牙泉了。而且我知道他们现在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夜间的音乐节的活动啊什么的，哎，活动还是相当丰富的啊，很不错。我们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小花花啊，是来自于洛阳的听友，他说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第一次。恭喜您答错了，刚刚这个歌呢是一个很甜美的女歌手，可是并不是王心凌，请您再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一点这个时间啊，啊，或者这样，你要是想那个什么那个更好的来参与互动的话，你把那个《滕王阁序》背一背，不看内容啊，你完全背下来，我算你厉害，送你一份特别的小礼物也可以啊。谁要能把《滕王阁序》就是真的啊，君子游戏能把《滕王阁序》背下来的，您现在可以发个小视频过来，我送您一份小礼物，好吧？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就是咱们刚刚的这个猜歌的这个环节。那么您在一边猜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温度啊也是比较高的。你看，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这个全省的温度还是相当的给力啊。你看今天西部南部最高温度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度到33度，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这样的天气想不想来上一根特别好吃冰冰凉凉的冰淇淋呢？来，今天咱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您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咱们推出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这样的一个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冰淇淋有多好吃。刚好呢，昨天我们主持人在选品的时候呢，很不错啊，我们每个人分到了一根这个冰淇淋，就大家分的这个口味不一样啊。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说，不用几乎这个词，这个时候我可以说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场吃到这个冰淇淋的主持人全部都说特别好吃。所以今天我们这 UP 商城当中这个关于冰淇淋的销量啊，可能有一大半都是我们主持人贡献的。这个冰淇淋好吃到什么程度？首先第一个啊，就这个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牛奶非常有名。哎，您说对了，因为他们家有自有的牧场，奶源非常纯净，他们不光出这个纯牛奶，大家在超市啊还有一些这种高端的这个商场也都能看到过认养一头牛。那么他们家的自有的牧场奶源非常纯净，所以呢他们家的冰淇淋用的就是他们家的 A2 鲜牛乳。你想一想，鲜牛乳做出来的东西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鲜？同时呢，每根冰淇淋当中它的鲜牛乳的添加量在多少呢？在30%到

0: 50%这么高的鲜牛乳。我知道很多家长不想给孩子吃冰激凌，就是觉得有很多啊什么的这种糖精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不太好。咱这个鲜牛乳30%到50%，营养又健康，同时呢奶香味十足。昨天那个谁，那个李现。咱李现到我旁边，他吃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味那个牛奶味的那个原味那个冰淇淋，他就一直在感慨说怎么这么好吃，怎么这么好吃。你就看到一个1.8米大个的一个大男孩在那儿狂夸一根冰淇淋好吃，你就知道他有多好吃了。所以呢，大家呢想把今天这样的一个认养一头牛好吃的鲜牛乳冰淇淋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而且它里面是不添加什么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所以呢咱们吃的时候呢配方纯粹，口感醇厚，而且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鲜牛乳添加量在30%到50%，真的是好材料才能做出好冰淇淋。所以想吃到好吃的好营养的冰淇淋，咱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而且关键是它的价格也不贵，我知道大家呢之前也听到过，就包括大家也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这个什么冰淇淋刺客什么的这样的，咱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平常你去认养一头牛，他们的这个线下买的话，一只卖到7-8块，15只就上百块，您自己算一下，非常的正常的价格，因为它材料非常好。但是今天咱们的 UP 商城的福利啊，一共是15只冰淇淋秒杀价格，咱不用上百块，只要99，同时优惠没有结束，在直播时间段下单再送您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今天咱们是21只，到手只要99块钱，21只99，咱们来99除以21，等于一只才合4块多，真的是这么好吃的冰淇淋，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鲜牛乳冰淇淋。这个真的我们昨天下午吃的都说好吃，真的是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家，相信我。同时呢大家也担心说，哎呀买冰淇淋到家它邮寄过来会不会坏，你放心，这个我去年就买了，我开始也担心说它会不会坏呢，根本就不会，它封得非常的牢，而且是顺丰包邮冷链到家，里面给你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能保证它的硬度的，你到家收到之后邦邦硬啊，你只要稍微给它放一放就可以来吃了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冰淇淋化了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这说着我口水都流，现在我就下一单，我跟你说来，咱们再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再听一遍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2: 24小时不停止，
11: 不停止。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曲当中的中国风的色彩真的是非常的强烈，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这份美呢，真的是延续了千年，依然是长盛不衰。让我们继续在这样的优美的歌曲当中，继续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来到11:25，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来公布一下我们刚刚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因为它确实是不难啊。咱们直接来公布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04年的作品，在梁静茹的演唱当中，让我们体会到了一切仿佛都是那么的刚刚好，这样的一份在夏天特有的怦然心动，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广播前的好朋友们。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显得有了另外的一份味道，没有那么的炽热，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呢，在夏天咱们开上咱们的爱车之后呢，希望车子的动力呢依然是保持动力十足的状态。可是我们很多的燃油车呢，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难题。比如说夏天一开空调，咱就会感觉车子的怠速有点抖动，动力上不去，而且呢也感觉到油耗升高。这些情况在夏天会显得更加的烦躁。怎么办呢？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那么用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之后呢，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能够更好的给您的发动机内壁清除积碳，让车子的动力更足，让车子的怠速不抖动，同时呢给您节约油耗。这样的话呢，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小小的一瓶万能通带给您大大的改观，让您在这个夏天开车依然保持着老车像新车一般的这种魔力。所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链接。里面有很多的产品啊，有单瓶装，有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有金装礼盒等等等等。并且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促拼。

团优惠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选择跟别人拼团，也可以选择自己独立开团拉朋友来拼团，总之只要满足两人三人五人等不同的拼团需求，价格就很优惠。偷偷告诉您，拼得越多省得越多。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收到链接以后呢，选择参与拼团或者是开团，都可以来获得开团的链接。希望您赶紧拿走优惠，把万能通带回家。

0: 哎呀，最后这个知了的声音，这种夏日的蝉鸣，还有这种在夏天独有的一种氛围感，让人觉得歌真的特别美，曲子特别美，就特别不想上班，对吧？哎呀，没事，11:30该吃中午饭，准备休息啊。中午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午觉什么的，睡个10分钟、20分钟都是可以的啊。来，接下来时间听一下我们猜歌的第2首歌曲，看看您能不能答得对啊。
1: 一起来猜歌。

好嘞，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觉得它的前奏也是有点迷惑感，感觉有点陌生，但是它的副歌一出来，哎呦，太熟悉了，副歌真的特别火，这也是这位歌手很火的一首歌。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听一遍啊。

0: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说，刚刚听到子恒介绍那个认养一头牛的那个冰淇淋啊，说我们家孩子喝的就是认养一头牛的牛奶，他们家奶源是真的好。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咱刚说的那个认养一头牛的奶源非常好，不光牛奶好，冰淇淋也特别好吃。今天在咱们的 UP 商城里面刚好就有认养一头牛的这个冰淇淋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个冰淇淋的链接，好吃又不贵啊，今天有活动。同时呢，提到孩子，你看咱们孩子呢要喝好的牛奶是吧，咱们孩子在3到18岁的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他也得要关注一下体内的微量元素。你看有些孩子呢，他抵抗力差不长个，家长就很着急，那很多家长呢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其实啊您还要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啊，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所以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成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样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我看到在频道上我朋友说这首歌有难度啊，能不能再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没问题，咱们再给您播一遍，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那个这个前奏呢确实是有一点点陌生，这样我提示一下，这位歌手的名字是林俊杰啊。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然后我刚刚一说快到中午了，就马上为大家贴心的安排一首歌《水煮鱼》。今天中午咱就来点水煮鱼，好不好？夏天吃点这个微辣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出出汗嘛，挺好的。但说到这个吃的东西啊，现在在网络当中很多网红食物那真的是非常的多。

0: 前段时间在广东的一款墨式鸡包，朋友们还记得吗？被某一个美食博主带火之后啊，这个老墨真的是忙的都停不下来。以前呢，在家里面开了这样的一个小饭馆，然后感觉是日子非常的松快啊，然后呢，结果后来人多了之后呢，天天忙着做鸡肉，然后呢给大家来服务什么的，累的是不成样子。可是呢你看这个网络当中流量啊，它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流量退去之后，目前墨式鸡包的日销量不足20只，以前火的时候几百只那都不成问题。那么就在最近的广东顺德啊，有记者就探访流量退去之后的墨式鸡包，总店呢还新增了室内 A 区，还增加了菜品，但是每天基本呢也就维持在10多桌的营业。那么跟之前的大热的景象相比呢，已经是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景象。那么这个墨式鸡包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呢，真的天气太热了啊，人气过了，以前呢一天真的能卖200多只鸡，现在呢不到20只。他说现在做这个食物呢做太多了也不行，卖不掉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流量之后呢，如何保持住饭菜的味道，吸引更多的人，才是网红店主们需要来更多考虑的内容。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会为了某些网红的食物啊，或者什么打卡点去大排长龙，去那个到现场去等很长时间去吃吗？或者说你为了这个地方专门去一趟，就外省像广东顺德离咱这儿挺远的，你会不会为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火热的网络美食专门去一趟呢？还是顺便去，咱们也可以聊聊这个小话题，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留言保持联络。我先表明我的观点啊，我不会去太远了，我觉得我们家楼下来碗烩面挺好吃的。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的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猜一猜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刚提示了啊，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林俊杰啊，林俊杰的歌。刚刚是怕你听得太清楚，故意的混淆一下。

其实在林俊杰的这张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好像并不是排在前面的主打歌曲啊，但是呢后来也是随着短视频平台里面的这种红火，还有一个动画片的爆火，让这首歌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内容，尤其是副歌部分一出来，那种宿命感一下就拉满了。这首歌曲《爱不会绝迹》来自林俊杰的演唱，他呢也想让大家相信爱不会绝迹的这种坚强信念、活力和朝气，在他的演唱当中迸发出来。

0: 最后一句歌词，我始终都相信爱不会绝迹，也是给了我们满满的信心和力量感。这就是 JJ 林俊杰的歌《爱不会绝迹》，你猜对这首歌曲了吗？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猜歌环节当中，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是一首慢歌，听听看。

好，就这么多，来，朋友们猜一猜，听到的这段非常悠扬的旋律，这首深情款款的慢歌，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什么歌？

0: 请您猜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不难哈，这个真的不难。来，朋友们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么在大家呢平常听歌的时候呢，还有看视频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流量肯定是不能少的啊。那如果说流量不够用咋办呢？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你看咱们的随身 WiFi 给您也是省下了很多的钱，有朋友呢平常用网络宽带不太方便，就可以用上咱们的随身 WiFi 啊，随走咱们随用，带着到哪儿都能用，在家也能用，在外面也能用啊。回复随身就可以来了解随身 WiFi 的相关内容，给您省钱了，是不是？这省钱的方式还有很多，不光是流量省钱，装修咱更得省。装修呢是个大工程啊，那装修花的钱可不少，那咱能给您省2000块，您看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啊，是吧？现在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省钱的攻略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省钱，您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您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没有套路咱直接用啊，这就是给您装修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省的就是2000块。想给自己的装修省钱，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五月天的歌曲《恋爱 ING》正在进行当中的恋爱，那肯定是非常的甜蜜跟浪漫的。那如果说你要准备装修的话呢，可不要等到装修中间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你一定要提前去规划参加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因为我们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准备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提前准备，提前拿到优惠再去装修，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次家装节活动的链接。咱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给您满满的放心装修。咱们的记者质量监督团也同时开启，朋友们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的活动，给您家装省得更多，装得更好。刚刚猜歌的第三首歌，它的正确答案就是这首陶喆的 Melody。 我是子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先后公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麦德龙全新门店落地郑州城西，麦德龙郑州建设西路商场将于7月3号正式开业。国内新闻，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

0: 便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体育消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下月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杯。近日，张靓颖自曝因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透露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有律师表示，被罚的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休假时间，今天是周四啊，虽然还没有到休假时间，但是到了一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对不对？已经是12:0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安，我是张冉。中午要吃点好吃的，今天天还是有点热的。那郑州呢还是以晴为主，那今明两天呢咱们省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有阵发性的降水的，这个阵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其他的都是以晴为主。就拿郑州为例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东北风2到3级，风力不算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也还好，23到32度，后天周六晴天见多云，23到34度了。各位周末打算出去遛娃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啊，还有就是防暑，多喝水。进入到这个空调房或者是准备到商场的时候，因为冷气开都比较足嘛，一定要备一件外套，否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铃铛，周华健，突然想爱你。

今天是周四，提醒大家按照我们的限行规则，今天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咱们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4和9。林志炫，往事借过。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之后，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脸部的肌肤也越来越容易出油，就拿干皮来讲好像都比平时更容易脱妆，对不对？当然出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因为你的皮肤补水需要补水了，所以在众多护肤当中，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是什么呢？忽略洗面奶的选择。那今天在爆款商城当中，我们给各位推出一款超级好用的洗面奶，就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这款洗面奶我也是在一直在用啊，它里面添加了和神仙水同源的成分，所以呢它洗完脸之后啊，你的皮肤是那种怎么讲呢，一点都不拔干的感觉，是那种精致护肤的体验。不光是清洁，最重要是在调理，而且这款洗面奶你挤出一小丢丢，然后呢它的起泡率就非常高，就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之后呢整个人的脸呢都是特别的滋润透亮啊。总之我觉得不管是干皮油皮用它都是非常好用的，洗得干净但是又不会过度清洁。那么这么一款洗面奶120克呢要卖到500块钱。我记得因为我用洗面奶算是量比较少的，而且我早晨起来不用洗面奶，我都晚上睡觉的时候才用，所以呢这么一瓶洗面奶我可以用整整一年。那如果你和我一样的话，其实你想想，虽然单看啊一瓶洗面奶要卖500块钱，但是你可以用一年，这样平均到每一天是不是还挺划算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暑期嗨购节，只需要299块钱呀！而且前50名下单朋友，我们买一支送一支，也就是说299块钱，您可以到手2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更优惠。再减5块钱，只要294块钱，可以和家人或者闺蜜一起来分享。回复大牌两个字，一定是前50名才有这个福利啊，买一赠一，还等什么呢？回复大牌吧。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哎，夏天嘛，就是吃西瓜的季节，对不对？不知道你爱不爱吃瓜啊？我是超级喜欢吃西瓜，而且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其实西瓜对于我们来讲呢，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不要看它甜，但是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升糖，而且呢，对于身体当中的抗炎来讲呢，西瓜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食品。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买超市里切好瓜呢，我们总觉得不够卫生，对不对？但是买一整个西瓜回家的话，一次又切不完，那到底这切开西瓜能放多久，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呢？这两天呢看了一个研究啊，说这个决定西瓜变质的速度啊，其实它是有很多种原因，一方面是细菌的数量，还有就是储存时间和温度。所以当然最好就是说当天就吃完啊，实在不行的话呢也不要超过第二天。还有就是尽量不要买外面切开买的西瓜，因为你想，如果切瓜的工具不够干净，再盖上保鲜膜，那真的就是加速细菌繁殖啊。总之夏天呢，瓜好吃，但一定要注意卫生了。刚才说到吃瓜，也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现在活动还有没有？有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夏天了，我们也有格外的优惠啊，比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这个就不说了，而且为了让您更安心，还在我们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工程90天，延期一天就赔您200块，这个说到就做到，因为有钱在我们这儿嘛，是不是更放心了？那夏天对于装房子朋友来讲，这个机会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晾味儿啊、散味儿啊，包括除甲醛呀，都是和这个温度、湿度有关的，但是夏季恰恰是最适合的，所以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林俊杰最吃瓜。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过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年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出行的打算啊。那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说啊，万能通怎么样参加团购，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有两种套餐可以选择，另外如果今年暑假你想装修的话呢，也不要错过一个福利，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
5: 你真的懂唯一。

0: 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首根高铁接触网钢柱在洛河段完成阻力施工，建成后将打通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中招考试收官，郑州市集中评卷6月26号开启，录取时间表同步出炉。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克罗纳尔多梅开二度，超越尤西比奥，以10球独享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王，同时 C 罗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娱乐方面，电影《功夫足球》发布周星驰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还是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于7月10号或7月17号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

0: 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是500版本的梦醒时分，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呢？有的时候你看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唱出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就在上个小时啊，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了有一首是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呢？就是毛不易的那首《像我这样的人》。有一次我无意间是在小红书上翻到一个女生自己弹吉他翻唱这首歌，哇，太带感了。就同样的歌曲，不同的人，他可能他的经历不一样，他赋予这首歌的灵魂也就不一样。有没有哪首歌让你觉得哇，翻唱比原唱更精彩呢？也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啊，我们的这个特种兵说已经报名了，说孩子非常期待。那不知道您报的是哪一条线路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陆军线路是在郑州，而海军线路就在美丽的青岛。那不管是哪条线路，您放心，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河南交通和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举办十年了，所以选我们选的就是安全。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而且都是封闭训练的，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啊，去青岛会不会和很多游客在一起，不会的，不存在。而且里面的项目呢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比如说像去海军线路的话，孩子们非常期待的赶海呀，包括登岛捉螃蟹呀，还有了解这个海水净化等等都会有安排。相信7天时间会让孩子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变。很多小朋友可能刚开始来的时候睡觉都要妈妈陪，对不对？但是一周之后真的变得非常独立又有爱心。那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不妨为孩子们选择一个锻炼的机会，也给孩子们一个让你惊喜的机会啊。那现在我们的价格上也是有优惠的，比如陆军夏令营的话呢，现在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如果是空军和海军夏令营的话，3000块钱，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优惠份额啊。数量有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国彩节，你在不在？

0: 果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说到暑假呀，孩子们的生活离不开冰激凌，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冰激凌吃多对身体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就连大人从这个外面出来之后，回家之后也都特别想吃点凉的，所以安全卫生而且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冰激凌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就带来了您的需要，来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组合。昨天啊，我们在选品会上刚刚尝过，你别说，味道真的不错。最关键是啊，它的配料表上特别的干净啊，绝对没有我们这个家长看了以后就头疼那种什么啊，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啊，奶精啊，这些通通都没有。这个组合呢，汇集了9种人气口味，有经典浓浓牛乳，还有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以及抹茶味儿，还有芭乐生椰、海盐香草啊，柠檬金柚、茉莉、荔枝，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啊。因为昨天我吃的是那个浓浓牛乳，真的哇，就是牛奶。味道特别足，但我们有同事吃到了这个芭乐生椰，告诉我说超级超级好吃，所以不妨来尝尝。那么这款认养一头牛的冰激凌线下一直要卖7-8块，15只就要上百块了。当然在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自然不会那么贵，对不对？15只冰激凌9种口味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我们还会再送您新品迷你的鲜牛乳冰激凌6只。哎，昨天我还尝这个鲜牛乳冰激凌了，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就给他吃这个，因为够小啊，作为妈妈来讲我们会觉得没有太多，心里比较放心，对不对？那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99块钱带走15只热卖口味的啊，我们的认养一头牛的这个不能叫纯天然，但是绝对是配料薄表很健康的冰激凌，而且还会送您6只迷你小雪糕，也是非常好吃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阿信的一半人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这也是他为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的所做的主题曲，所以现在一想起这首歌的旋律，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飞驰人生》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对不对？其中他刚才的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特别打动人，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所爱，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也是他传递的一种信念。那其实这两天可能我们也关注了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而且咱们河南的考生分数真的好厉害啊，就是600分以上的超级多。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最重要的一次，对不对？机会永远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这种信念感呢，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该培养它。那当然光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这种信念感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在实际生活当中让孩子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所以参加夏令营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让他通过挫折，通过挑战，通过信念的这种建立，然后慢慢的相信自己，任何困难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相信自己，总会有破解的方法。而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他解决困难的能力远远要比他的学历重要的多，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认为呢？所以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夏令营是几天啊？是7天啊，应该是一周的时间，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也是我们举办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第10个年头了，有很多小朋友刚刚进营的时候还哭鼻子，但走的时候呢也哭鼻子，不过走的时候哭是因为不舍得和自己的战友和教官分离。那这次我们也是有3条线路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等等，相信孩子

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而且价格现在也有优惠。如果是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现在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早早报名，早早为孩子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郭靖的《你的香气》，这也应该是一首承载了很多人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吧。它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当中，而且它也是2005年还是比较火的一部偶像剧《海豚爱上猫》的片尾曲。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偶像剧呢？看过的话，现在我们应该也都比较资深了，哈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上小茶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团购活动啊，其实不是团购了，是拼团活动。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哎，我看到这会儿就有朋友回复了啊，不知道您是选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选择精装礼盒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啊是在8年以上的话呢，您就选择精装礼盒，它主打一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样一个作用，而且现

在您回复888买这套产品的话呢，真的价格很优惠，因为它原价是239，拼团之后最低价只要224。那如果您的车是3-5年的话呢，那么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原价是299，日常优惠是199，但是现在拼团之后只要184块钱，回复888之后，然后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50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进入到夏天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出去玩，带着孩子嘛，暑假，但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要装房子出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把这个怎么讲装修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就行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经常听我们节目朋友应该也知道了啊，这个主打一个靠谱啊，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了解一下。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您说放不放心吧？而且啊，这次呢，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无忧。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刘希君，我很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成功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汽车赛事。市一工率队到郑州宣讲，西湖大学再遇扩招。国内新闻，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国内新闻，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体育消息，今天崇礼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正式开赛，全球百余所高校选手比拼公路、山地骑行15个项目，赛场免费对外开放观赛。娱乐方面，近日因存在遮挡、视角不好等问题，陈小春个人演唱会遭遇歌迷退票、体验感差等反馈。陈小春回应退票风波，表示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哲佩带来的这首谁，好，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相信很多朋友哈，有这个高考生的朋友，在昨天晚上一定是不眠之夜查分了，是吧？然后今天早上我看到那个新闻哈，也是热搜了。2026年河南高考一分一段表已经正式发布了，这是牵动了无数考生和家长的心哈。今年呢，全省是超过45.2万考生，超过了这个本科的录取线。那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是9万多人，物理类本科上线是35万多，接近36万哈。那物理类本科生上线规模是这个高分梯队哈，同样是看点十足。那全省共计是48名考生考出了700分以上的这个好成绩。那这份顶尖分数全部是由物理类考生包揽的，分数已经尘埃落定了哈，志愿填报即将开启，所以希望每一位寒窗苦读的学子都可以找准位。为此奔赴理想的院校，祝福大家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您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啊，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想到我开始阅读刘开心的另一本书，那个书一打开，那个封页上就写了一句话，叫“我们可以哭，但是我们也要勇敢”。等我读完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些内容发送到群里哈。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为什么就事论事那么难，稍后分享结束之后节目结束哈，也是内容也会发送到群里，总之我们可以在线上听，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线下阅读，特别是在社群当中有很多内容啊，都是我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段人到中年的时候我的一些看见，我的一些思考，包括阅读笔记哈，欢迎各位发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入群了。说到这个男孩不哭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如果日常喜欢哭的话，家长都说哎呀你个小男子汉怎么能哭呢，要坚强一些，要勇敢一些，是吧？但是这可能也在这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过程，是吧？我们要稳稳地接住他们的情绪哈。那欢迎在暑期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正确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锻炼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

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是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的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哈，以及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今年我们依然是线路规划诚意十足哈，海陆空三条线路，陆军是在咱们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真人 CS 呀，高空激将呀，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啊，几十种的这个特色项目哈，赶紧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我们的优惠来报名哈。你向我们电台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块钱，所以这个你跟市场上的这些军事夏令营比一比哈。我前段时间还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军事夏令营需要5000多，大家比一比，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真的特别高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王铮带来的这首《壁炉》哈，巴斯诺瓦曲风的作品，这首歌挺有意思的。他把这个壁炉呢，就是隐喻成情绪避风港。火光代表包容和暖意，无论是内心或者是身处到燥热的雨林还是荒芜的沙漠，总要有一处温柔的角落来接纳所有的迷茫和不安哈。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歌，王铮的壁炉。14:24，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啊。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这个孩子，那在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交管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于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另外有一些家长要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然后我们也是需要流量，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拉宽带，就把话费调得高高的哈。还有一些职业，像商旅精英啊，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发送随身两个字。而在装修方面，如果说你想安心省心同时省钱，那此时此刻哈，没有别的，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就可以首先来领取到我们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哈，真的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装修的开支哈。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哈，去专业大牌的设计师1对1的全案设计，真的这个机会很难得哈，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南音乐广播。
1: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哈，您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每天我们都会有内容更新在群里哈。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就发了一个内容，是关于说真正成熟的女性从敢于有情绪敢发声开始哈，源自于我最近的一个看见和思考哈。就是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总觉得你以前特别的文静，现在能够感受到你满满的情绪。而他所谓的满满的情绪，其实只是说客观的去表述了一些事情。你看，由此可见哈，当你成为那个一再隐忍的时候，你在别人的印象当中可能是文静，可能是温柔，但那个不是真正的你哈。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应该怎么办啊？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或者是可以搜索成长研习社2026也可以哈。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最近看到说，为什么就事论事那么难？就事论事这四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反正我是听到过很多次哈。特别是有一些相对来讲权威的人说啊，我对这个问题就是就事论事或者怎么样，我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啊，你们不要有其他想法之类的。那这个话题就特别有意思了哈。那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啊，就说的特别直接，因为就事论事意味着你必须要面对真实的自己，这太痛苦了。你看，当我们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只是谈事情本身，就会暴露出我们的真实能力、真实想法。比如说你工作没有做好，就事论事就是承认我这次没做好，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会觉得被别人攻击了。为了避免这种痛苦呢，我们就会开始转移话题，把焦点从事情本身转移到人身上，转移到情绪上，转移到无关的细节上。在这个时候讲问题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到了一个词哈，叫做粘稠思维。粘稠思维的核心呢，就是透明幻觉，认为别人应该不用说话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应该不用沟通就知道别人怎么回事。这个幻觉来自婴儿期对完美母爱的渴求，但是成年人如果还有这个逻辑，就会拒绝沟通，产生无数的误解。这种思维呢，还会把人和事儿粘在一起看啊，两口子吵架，从一件小事儿翻出一辈子的旧账，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粘在一起的。当下这件事情没有独立性，那父母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员工说我对公司尽心尽力，所以我没有问题，都是把所有的问题揉成了一个整体，无法聚焦在当下这个事情上。它的根源就是婴儿早期的共生心理没有得到满足。要打破粘性思维，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多沟通多澄清啊！必须假设了解一个人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在关系当中不断的沟通，你才可以了解对方。那种瞬间就能够知道彼此，通常都是幻觉。所以当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啊，或者是他人又开始绕圈子的时候，不妨停下来就问一问，说哎，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直面真实的自己虽然痛苦，但是成长的第一步哈。而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你可能想哎，他是在逃避什么问题吗？并不是针对我哈，课题分离一下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添加小池微信，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小手拉大手》，出自2006年的专辑《亲亲》当中的一首歌哈呀，马上要来给大家推荐。昨天我们刚刚在选品会上吃过的，哇，真的是好好吃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快乐来源之一哈，就是一口凉爽可口的冰淇淋，对不对？清凉又解暑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在去年上线以后呢，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奶香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那今年上新了很多口味，没有品尝过的朋友哈，大家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今天上午在我们办公室，我已经听到好几个主持人说我已经下单了，因为我们昨天是尝，然后今天是开始正儿八经的在这个节目上和大家分享才可以下单哈。我昨天尝到的那个口味是明前龙井白草莓，真的好好吃哈。而说到这个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冰淇淋为什么我们这个敢于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哈，因为他家的冰淇淋呢是坚持以 A2 这个鲜牛乳为原料哈，每根冰淇淋当中的鲜牛乳的添加量都是在30%到50%，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的含量高，配方纯粹，口感

醇厚，而且不添加这个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呀、防腐剂呀、奶精啊等等哈，就是大人解馋，小朋友吃的也放心哈。我们给大家这个组合了九种人气口味哈，我刚刚说到这个明前龙井白草莓，还有我旁边夏云昨天吃那个经典的浓浓牛乳，他说也很好吃，还有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还有金山抹茶，然后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哇，都很好吃，入口就是丝滑绵密哈，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的奶香。来说价格吧，你到这个各种这个团购上啊，什么线上哈，你去随便搜，便宜的就是也要七八块一只，对吧？十五只那得上百块钱了。而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九种热卖口味十五只，秒杀价是只要99。这还没完哈，就是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会再送给你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那相当于是今天99，你可以到手21只，顺丰包邮到家。马上就这个放假了哈，那家里的小朋友呀，想购买品质冰淇淋的啊，放心吃的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2: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4: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啊，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当然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是有这个房子需要装修的，我刚刚说到省钱啊，就发省钱两个字，因为很多朋友在房子装修的时候会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一次充好，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低价诱惑，你签完合同之后都没有人管了等等哈，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点焦虑，有点怵得慌是吧。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让主流媒体来为你撑腰，这靠谱的装修就来选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4号，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普通高职专科批179分。6月24号，据省财政厅消息，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据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消息，郑州市目前共有1232家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取得合法线下办学资质，纳入暑期合规办学白名单，供广大家长和学生选择。国内方面，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7月1号到8月31号，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水木年华带来像青春一样怒放。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青春的年纪哈，就是那个可以肆意绽放的年纪，做错事情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改正的时间。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就有点畏手畏脚，是吧？这也不敢，那也不敢，有时候会觉得哟，这跟我的年龄不匹配。但其实哈，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可以激发我们这个去绽放啊，去怒放的那么一个点。我觉得那个点是纯粹而美好的，一定不要失去它。欢迎各位在15: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美好的下午时光当中，我们有两个小时相伴，其实也是我们每天当中特别幸福的时刻哈。说到幸福时刻，马上属于孩子们的幸福时刻就要到了，就是暑假，对吧？但是家长们总想搞点事情，不可以让他们就是在家里面自由自在的去刷手机打游戏，对吧？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欢迎你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军事夏令营当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一场硬核的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那深耕10年的口碑哈，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呢，有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了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变得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哈。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这个体能，叠军备呀，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孩子直言自己不少家长都说孩子像换了一个人哈。那我们今年依然是海陆空哈，这个陆军是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有这个非常丰富多的项目哈，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等等等等，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所以家长们放心哈。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也很大，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大家都可以到市场上去进行对比的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名额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

曹格还有卓文萱带来的这首《梁山伯和朱丽叶》哈，这个歌名非常巧妙的融合，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大经典的悲情爱情故事，跳出原著悲剧的内核，改成了甜蜜的双向奔赴的恋爱的情歌，感受如何呢？就是不管是东方西方哈，真爱是不分时空的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经常是开车在收听我们节目朋友，如果说啊，你这个面临着长期的燃油利用率低呀、啊，这个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可能就是在积碳堵塞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这个对应的动力反馈哈。线下大修保养吧，这个费时又费钱。那我们河南广电严选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啊这样的问题，加注便捷，行驶的过程当中可以自动的来清除积碳，经济省心。那么这次呢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真的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惠三兄弟啊，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是184。金装礼盒呢是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哈，集清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仅需要224。全部线上操作就可以了哈。此刻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你可以选定产品之后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到他人的拼团当中，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啊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哈。需要的朋友大家去拼一下，这个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越高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下单拼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和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陈奕迅带来的《红玫瑰》啊，当然听到这首歌，马上我们就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吧？那整首歌确实完全依托了张爱玲经典小说当中核心隐喻哈，就是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而你取了白玫瑰呢，白的依旧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碾子，然后红的呢，就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是吧？红玫瑰代表的是热烈鲜活充满了激情的爱人，也就是你当下所拥有的，而白玫瑰代表的是清冷纯白求而不得的白月光，白月光就是心中执念的那个人。然后词人呢也借这首歌来写出拥有之后厌倦得不到却念念不忘的那种人性的通病哈，所以这不只是一种悲伤的情歌，它更是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就是人永远会轻视自己拥有的执念遥不可及的美好，无论选择热烈的还是纯白的啊，终究会被欲望困住，留下永久的遗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时刻，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哈，然后数一数自己所拥有的，感受一下那种切切实实的幸福哈。说到切切实实的幸福，有一座自己的房子，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这个装修之后住在里面感受到的那种幸福感，真的会笑成一朵花哈。如果需要装修的朋友们，你也是怕施工过程当中对方的偷工减料呀，材料一次充好这个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赶紧此时此刻发送的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苏打绿带来的《喜欢寂寞》，出自2011年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10: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哇，这个夏天的时候哈，这个最快乐的源泉之一，当然是那口凉爽可口的冰淇淋，对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哈，我就从大家回复秒杀，从大家下单的速度可以看得出来，在夏天大家对于这个的热爱程度哈。我们在去年上线之后呢，其实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奶香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那今年上新的很多口味还没有品尝过的朋友，赶紧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那认养一头牛品牌呢，自有牧场，奶源纯净，他们家的冰淇淋呢，坚持是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淇淋鲜牛乳当中的添加量都是在30%到50%，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的含量还高，配方纯粹，口感醇厚哈，而且不添加这个代可可脂啊，还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奶精等等哈，就是大人解馋，小朋友吃着也很放心哈。我们是给大家组合汇集了9种人气口味，经典浓浓的牛乳，还有这个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金山抹茶，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哇，这个入口就是那种丝滑绵密的感觉哈。我想起来我们家宝宝最近吃什么的，丝滑浓郁，就这种感觉哈。那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到任何什么团购啊什么的去看一下，每只最少到底7-8块钱是吧？我们现在是15只，这个专属的福利哈，9种热卖的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你可以算一下4块多是吧？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鲜牛乳冰淇淋6只，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哈，等于说今天到手99块钱，可以到手21只，真的啊，不是在所有地方你都可以买到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朋友们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说到这个冰淇淋，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哈。那在这个夏天，当然在暑假快要到来的时候，暑期的这个夏令营也是接踵而至，欢迎朋友们来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让孩子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子成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哈。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10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数万家庭的都亲身验证过的口碑哈。在这儿呢，孩子告别了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了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的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哈，真的是超级厉害。就是很多家长在结营的时候都说，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小朋友这么厉害，就是好像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吧。海陆空3条特色线路，玩法全覆盖哈。陆军营是野战对抗，然后青岛的海军营呢是登舰赶海，湖北的空军呢是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啊等等哈，趣味和成长兼备。那同时呢，我们还有5大安全保障也给大家拉满，

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给孩子进行报名哈。你像我们电台重金补贴之后，这个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空军营不到3000，但是特惠名额真的好像50个左右了哈，剩下的不多了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商抢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宗盛带来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哈，这首歌真的不同于他写给林忆莲呀、写给莫文蔚呀等等等等其他歌手的情歌。这首歌不写给任何人，就写给自己哈，一个中年男人对于情爱、岁月还有命运的一种自我的清算。有没有听到你的心里去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装修哈，装修最怕什么呢？我们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效，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让主流媒体为你的家装撑腰哈，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也是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网上志愿填报、各批次录取时间安排还有注意事项对外发布，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全面开始，持续到8月上旬。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6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领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6月2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以在6月26号8点到30号20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站进行报名。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4号，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啊、继续我们这个每天下午哈，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了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医科主诊组长、副主任医师刘玉峰。那刘主任呢，也是这个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学组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任职哈。他是擅长这个先天侧弯呀、特发侧弯、蜕变侧弯、脑瘫以及神经纤维瘤病的这个侧弯、马凡综合征侧弯等等吧。然后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也跟这个脊柱侧弯有关哈，就是关注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守护挺拔身姿。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过来呀，或者这一会儿呢搜索关注一下

0: 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在搜那个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说到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哈，大家的这个意识越来越高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哎孩子啊这个坐那儿写作业啊，是不是高低肩的问题啊，或者站立的时候啊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裹着胸哈，然后塌着腰呀，然后等等哈，就发现孩子后背不对称呐、啊、那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的重视哈，说是不是脊柱侧弯了，所以可能也是这些种种问题吧，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病率其实也在逐年走高，当然也会和有些这个孩子哈 就自己低头玩手机呀、啊、包括坐这儿写作业看书的时候不太注意那个坐姿有关系哈。所以今天的话特别邀请到刘主任做客节目来聊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是帮助大家来早识别早干预，避免咱们这孩子脊柱畸形的一个加重吧，守护青少年骨骼的健康发育。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还是先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吧，就是当下咱们来这个做青少年脊柱侧弯的科普，您看核心原则大概是什么？
1: 核心原则脊柱侧弯的这个核心原则还是一个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目前这个特发脊柱侧弯是所有侧弯里头最多的一种，然后这个侧弯呢也是对青少年危害比较大的一个侧弯吧，就是发病率相对是最高的，然后占的比重也很多，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能够很好的来纠正来控制病情的进展。
0: 嗯，好，特别是有的时候作为家长作为普通人哈，在节目直播前我也在向您请教哈，就真的分不清它是高低肩的问题，是这个姿势问题，还是脊柱畸形的问题哈。那您看就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高发的话，对孩子身体会造成哪些比较长远的危害呢？
1: 嗯，脊柱侧弯这个因为有脊柱然后发生了扭曲，发生了旋转，发生了侧弯，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从轻来说，如果颈胸段的弯，它会出现头部的倾斜，然后呢，双肩不等高啊，背部的不平啊。如果这个弯在这个胸段，它会出现提刀背；如果腰段也会出现提刀背，同时会出现然后腰部的塌陷呀，然后这个胸廓的畸形啊。如果再低的话，到腰底弯会出现骨盆的倾斜，还会出现波形啊。如果再严重，胸弯会出现呼吸系统的问题，由于这个胸廓的这个畸形，可以造成肺部呼吸功能的下降，心脏的一些问题也会出现比严重的。如果在腰部的话，它因为有这个腰部的受力的不均衡，会提早的蜕变，然后椎间盘受力不均衡突出呀，这些问题会引起来腰部的疼痛，骨盆倾斜也会导致然后下肢不等长。然后波形关节的一些蜕变问题，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呢它真的不仅仅哈就是看起来说这个不太美观的问题哈，那可能会终身受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到了一定的这个变形阶段的话，像您在临床上这么久的话呢，也是主要搞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研究也好哈，包括平时呢可能面对的患者也比较多，目前就我们家长群体在脊柱侧弯这个认知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概会有哪些？
1: 我觉得这两年要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两年因为科普自媒体科普很多，然后很多家长发现肩部不平衡呀、波形呀、背部不对称，能及早到医院。但是现在在偏远的地方，如果是农村的一些地方，然后家长如果外出打工，长天看不到孩子，有爷爷奶奶带的话，他们可能就忽略了这些问题，出现了一些背部不平啊、肩部平，他们觉得可能就是写字或者做学习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导致的。其实呢，这是一部分有姿势导致的，大多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确确实实是一种疾病，就是脊柱侧弯导致的。所以这个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危害还是挺大的。
0: 就是如果自己觉得我判断不清楚的话哈，那还是赶快到这个线下来就医哈。这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给大家来简单聊了一下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呐、包括哈咱们常见的误区啊，咱们这个痛点是什么哈。那您看就到底这个什么是青少年

0: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它和普通的姿势这个歪背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您详细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好的，主任，特发脊柱侧弯刚才讲了，它是一个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侧弯，它的占它在所有的侧弯里面呢，占比是最高的，在青少年中。然后它是一个排斥性的诊断，我们把那个脊柱全长正位偏，如果出现了这个侧方的这个弯曲达到十度以上呢，简单的说，我们这叫脊柱侧弯。同时，它有合并了椎体的旋转，还会出现一些踢刀背、背部的不平这些问题。它之所以是个排斥性的诊断呢，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它病因非常多，然后相关的就是比较明确的病因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明确，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它要排除什么呢？排除很多，比如说先天的侧弯、神经肌肉型的侧弯、脂质性的侧弯、椎间盘突出继发的侧弯、外伤导致的侧弯，还有这个马凡综合征啊、神经纤维瘤病导致的侧弯等等吧。它这个特点是女孩发病率比较高，以胸弯多见，然后是右弯为主，男女比例达到8:1，而且还有一个是它有平背的畸形。如果你排除了这些诊断以外，按照这个概念，你就可以诊断青少年特发脊柱侧弯。
0: 嗯，它随着青春期的骨骼发育的话呢，是会加重还是会减轻？
1: 这个它的发病最高峰的、最严重的、最高的风险就在发第二个。这个青少年的第二个发育的高峰期，一般呢10到15岁，有说10到18岁吧，反正就是孩子的从第二次发育开始到发育的停止，这是他发育的一个高风险期。
0: 嗯，好，那关于各位如果说有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发过来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问题也好，或者呢您今天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这个关键词健康，可以直接进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社群里面哈，在社群里面留言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社群里面呢就每期节目的这个链接都会放进去，直播的时候您点开链接看链接，直播结束之后的话呢，点开链接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哈。就说到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都是非常的关心和关注的，我们都说是学习型的家长，像遇到3到18岁哈，自己家孩子是不是生长发育有什么问题啦，是抵抗力差不长个，缺乏微量元素了吗？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呀、维生素呀，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其实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可以来了解下单。马上到暑期了，很多家长见面就是说，哎，这个暑期的话给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您可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了，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是官方出品的，10年好口碑哈，10年沉淀，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让家长放心。目前的话呢，就是3条线路哈，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呢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而且现在性价比特别的高哈。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路线这个路线的话，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是不到3000块钱，而且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如果您觉得说还可以的话呢，赶快给孩子来抢一个名额哈。当然了，如果平时的话咱们可能用网络比较多哈，然后自己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哈。咱们这个是彩色屏显流量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接，每半年还给您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这个商城会员呢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这个脊柱医科的主诊组长、副主任医师刘宇峰，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

台锁定收听收看啊。各位有问题直接把问题发过来，就是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说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青少年像这个脊柱侧弯的话，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主任，各位也可以趁这个时间赶快再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待会儿会有请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待会儿再来聊。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医科主诊组长、副主任医师刘宇峰。刘主任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守护挺拔身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哈。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哈，可以分享到朋友圈呐、啊，尤其是可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长群，让各位哈都来学习了解一下怎么来看孩子哈，他这个是不是脊柱侧弯了，还是说呢就是这个坐姿的一些问题呀、啊、等等吧。然后在节目当中会聊到一些咱们家长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误区，包括说这个脊柱侧弯是不是长大之后自然能够好转啊。哎，那我们稍后都会来请教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个刘主任哈。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问说这个到底发病原因是什么哈，主任您看这个有这方面的一个明确的发病原因吗？
10: 好的，主任。然后特发性脊柱侧弯，它目前研究的就是发病因素有很多，之所以叫特发脊柱侧弯，就是

0: 也有一个明确的原因，他有遗传倾向，然后家族有聚集的这个特点，有基因的异常，也有骨骼和肌肉发育的异常，还有激素的问题，比如说瘦素啊，也影响脊柱的畸形的发展和发生，还有就生长激素的不均衡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去探讨去研究的东西。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就是早期发现，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治疗的手段给你来控制病情，减缓病情，是这样的。
1: 嗯，好，家长也在问哈，说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脊柱侧弯了，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动作来初步筛查一下，或者再教他一些这个相对应的一些练习的动作，这样子啊，第一步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动作让家长能够初步筛查孩子是不是存在这个脊柱侧弯。
0: 第一来讲，特发脊柱上你要如果在家筛查的话哈，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把衣服脱了以后，从前从后看你的肩膀有没有平衡，有没有倾斜啊，颈部有没有倾斜，有没有高低肩，就是乳房有没有不对称，胸廓有没有畸形，这个腹部有没有，就是腰部有没有塌陷呀，骨盆有没有倾斜，背部有没有剃刀背，然后走路有没有，
1: 背部有没有什么
0: 剃刀背，
1: 这个
0: 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剃刀一样的畸形吧，就是刮胡刀那种一侧高一侧低，这种因为椎体的旋转导致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像剃刀一样，就是高一侧低一侧，有个像悬崖一样一个陡坡，导致像一个刮胡刀一样那种畸形啊，这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走路的跛行，双肩的然后摆臂啊不对称等等，这都可能是你去筛查的一些方法。但是这个脊柱畸形刚才问到了，就是怎么治疗，你说的就是我们在家怎么治疗，对一些轻的姿势性的脊柱侧弯那完全没有问题，你在家就是纠正孩子的习惯和姿势，有时候可以去缓解和纠正，但对一些病理性的脊柱侧弯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很多孩子来说，所以呢它治疗手段有很多，它你所说的这个锻炼呢我们叫一般性的康复锻炼，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专业性锻炼我们叫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特定性康复训练，它要求严格的这个有康复师来指导，比如说它的弯形啊、度数呀、柔韧性呀、年龄啊等等这些各个方面，我们给他制定一套非常完善的非常有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已经被国际和国内的指南上呢已经定义了，包括这个就是巴塞罗那还有斯洛德还有 SEAS 在体操这些来去纠正，这是专业的一些方法。如果说你的度数比较大了，25度到40度了，而且是一个进展性的畸形，有时候单纯靠这个训练啊是不够的，它需要支具来辅助的治疗，如果对于一些更大度数的50度60度，支具也可能就困难了，可能要采取一些手术的方法。其实呢每一种侧弯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治疗的手段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您看就是我们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的话，孩子哪些习惯是会加速的这个脊柱侧弯的？
0: 脊柱侧弯呢这个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导致病情的加重，但它不是疾病的原因，只有一些姿势性的侧弯是原因。比如说你写字的时候姿势不正，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个睡姿不好，等等吧，反正不良的这些习惯还有葛优躺啊这些，只要是造成你脊柱不正确的受力的一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
1: 就那我们怎么区分脊柱侧弯它进展的高风险人群，有哪些孩子它是要密切进行复查的？
0: 我们一般这个特发脊柱侧弯不管是哪种侧弯嘛，它在第二个发育高峰，所有的侧弯呢它有个特点，发育越快呢它的畸形就会进展越快，那一般呢在第二个发育高峰是大多人最关注的，也就10到15岁吧，比如说你看女孩发育的时候就可能来月经了，这个或者是这个男孩呢就是变声了，长胡须了， 但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是要看片子，拍一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叫外形软骨，叫骨垢，大家说的叫骨垢，我们呢叫外形软骨。这个外形软骨一旦闭合呢，它就到了一个孩子快速发育的一个标志，然后会出现一个髂骨垢的骨垢，叫瑞氏征，我们叫瑞氏征，然后它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两三年。

0: 前是孩子的一个发育的快速的高峰期，一旦出现这个，就两个方面嘛，一个是体表的发育的一个标志，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就是医生从骨骼的角度来发现这些微细的一些变化，来发现你到了快速发育的时候，可能你的睾丸进展就比较快了。
1: 嗯，好，如果说各位家长哈觉得说，哎，我这个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可能判断不太明确清楚的话呢，我们真心建议您就是到线下找专业的医生哈，帮您来进行诊断，可能也要通过一些拍片子呀，这个就一目了然了，是吧？
0: 对的。
1: 好，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包括康复预防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聊，各位。这会儿依然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先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也会梳理一下，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你像这位的话呢，他也有留言啊，他说呢，像这个轻度脊柱侧弯只做康复锻炼，不佩戴支具，是不是可以控制住度数呢？问一下主任，我们稍后也请教一下主任哈，看能不能简单给您一个回复，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同时的话呢，哎，这个夏天到了，也特别想给您推荐我们阿布商城小伙伴精心挑选的这款这个很多孩子哈包括我们大人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就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肉冰淇淋哈。这款冰淇淋去年上线之后是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就是它吃起来呢奶香浓郁，可以说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了哈。今年呢还上新了很多新的口味，没有品尝过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个认养一头牛品牌它是自由牧场奶源呢也非常的纯净，而且呢它这款的这个冰淇淋的话呢就是不添加任何的像奶精啊、代可可脂呀、反式脂肪酸呀、防腐剂呀等等，所以呢咱们大人孩子吃也都吃着放心哈。今年呢是有9种人气口味，线下的话一直是要7-8块，15只要上百元了。今天呢我们专属福利就是9种热卖的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并且呢您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下单再加送您新品这个迷你的鲜牛乳冰淇淋6只，相当于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包括阿布商城前段时间卖断货的洞洞鞋哈，现在还有少量库存，夏日遛弯玩水通勤都是百搭的，所以如果有需求可以赶快回复秒杀来阿布商城看一看。

0: 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医科主诊组长、副主任医师刘玉峰。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守护挺拔身姿。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这会儿呢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健康关键词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哈，直接在社群留言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像上一小节的时候也看到平台上有这个朋友们在留言哈，说想问一下主任，轻度的脊柱侧弯只做康复锻炼的话呢，不佩戴支具是不是可以控制这个度数？
2: 好的，所以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可能我们都要探究它的原因。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是由姿势不良啊导致的这种侧弯，或者是由疼痛呀外伤导致的，或者是由先天的畸形导致的，这些呢就是原因找到了就好解决了。特别是姿势性的和这个继发的，比如椎间盘突出和腰疼导致的，这些通过一些训练，通过解决原发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些的弯形它有个特点，它不是标准的特发脊柱侧弯那种弯形，所有的特发脊柱侧弯的弯形是以胸弯和腰弯为主，而且合并椎体的旋转。如果是继发的或姿势性的，它一般都有个大的倾斜或者没有明显的椎体的旋转，这些在家通过一些锻炼是可以纠正的。但对于一些特发脊柱侧弯，如果度数在这25度以内，还是建议到医院做特发性脊柱侧弯，就这个专业性的一些康复的训练，这样才能更好的矫正畸形。就说这个得分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病因来找到它的发病导致侧弯的原因，来去除这个病因，才能很好的来纠正。
1: 好，那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哈，然后康复的话是作为辅助的哈。还有的话呢，就是临床上咱们针对这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话，它这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大概是分几类？
2: 完整的治疗体系呢，就是大约有三类吧。第一种就是咱说刚才讲到的轻度的侧弯，如果姿势性的，一般的训练去除病因就可以了。然后呢，对于这种特发的侧弯，还是要专业的医生来做这种特殊的专业性的康复训练。对于大约25度到40度进展型的脊柱侧弯，我们要除了康复训练以外，还要加上支具的治疗，专业的支具治疗才能解决这问题。如果说你仍然在进展期，大约45度了，甚至50度，或者已经固定了到60度了，脊柱的侧弯到成年期以后停止发展了，这大多数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了。
1: 好，三大体系是吧？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关于这个，很多家长就提起来说，孩子可能是有脊柱侧弯要手术啊等等啊，然后都会特别的紧张。然后，那您看手术治疗它是适用于哪些出现脊柱侧弯的这些孩子？
2: 假如要是说咱们只说特发脊柱侧弯的话，就是在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已经在这个发育的快速发育期，你的度数已经达到45度甚至50度了，或者呢是这个虽然你已经达到了骨顶的闭合发育的成熟，但是大约60度，然后有明显的背部的畸形，或者合并有明显的腰背疼啊，这些都建议做手术了。
1: 那脊柱侧弯如果说这会儿呢我就不做任何的干预的话，成年之后会出现哪些不可逆的问题吗？
2: 如果说脊柱侧弯你的度数比较大了，我们还是根据度数来这个分析病情。如果你的度数已经大约60度了，如果你也不控制，然后还要如果还在发育期，它可能风险会更高。将来如果是胸弯的话，它造成胸廓的畸形，会造成你肺容量的减少，你呼吸功能会下降。呼吸功能下降以后呢，那肺小泡呀它会萎缩，然后你的肺功能下降以后影响你的呼吸，然后你的肺功能下降还会影响你的心脏。如果在腰弯的话呢， 那你会出现然后腰部的蜕变，椎间盘的突出，椎管的狭窄，腰腿疼。如果明显的畸形会出现双髋的畸形啊，骨盆的不平衡，会出现下肢关节的蜕变，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还不能说我就不管它了是吧，然后这以后的话可能就会更严重，甚至如果说重度畸形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心理社交，包括职业选择方面哈，所以还是要进行干预的。那您看，关于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也关心说，那我没到手术那个阶段哈，然后如果保守治疗的话呢，大概是用哪些手段，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哦，保守治疗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肚子比较小，20度到25度以下的，我们就只做康复训练就可以了。如果是25度到45度，还是要支具，配合支具加上康复训练综合治疗。
1: 嗯，这支具是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支具呢，它这个支具的治疗主要是控制病情的进展，然后在如果你带的比较好的，还可以控制度数，让你的度数在这个发育过程中重新塑形，然后减少控制度数的同时，可能还会减少你的度数。
1: 嗯。包括这个像脊柱侧弯支具怎么正确佩戴呀？每天佩戴这个时长是多少？要不然您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嗯，脊柱侧弯其实这个支具啊，它不是普通的支具，它是一个专业人来配置的一个支具。这个支具佩戴的时候，第一，你想这个支具要有效，必须得是一个压到你的主弯的顶点，通过这个力学来压到这个顶点，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我们最关键的这个判断还是现在由于技术没这么发达，可能还是要拍个片子看你矫形的效果，包括你的侧弯的减小、旋转的减小、背部畸形的减小。第二，你佩戴的时间一般要求是大多孩子可能20个小时到22个小时，还有一个呢，就佩戴的时间要够，压力也要够。如果你在佩戴的过程中，比如说带着松了，你佩戴时间不够，它也会影响效果。压力太大呢，会压坏皮肤；压力太小，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在佩戴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看你佩戴以后的这个立线好不好，肩平衡好不好，骨盆平衡好不好，这个背平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来鉴定重心线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鉴定一个支具它佩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一些方法。
1: 就是每天规范完成佩戴时长才能够起效哈，所以呢也需要有效的进行佩戴，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这个专业的人哈。就像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预算，或者说老房翻修的话呢，可能一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头疼啊，因为太繁琐了，包括会出现的各种意外，有的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呢然后拖延工期等等吧，这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这个全程为您兜底的哈，这个目前做的活动，可以发送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是全程监督的，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这个施工的隐患。您发送省钱之后呢，首先可以点开链接领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以后有任何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隐蔽的工程哈，包括这个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等等，您都可以让我们这个记者全程为您来进行一个监督哈，进行一个保价的护航。那同时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哈。当然了，说到这个房子之后的话，再来说一说爱车的问题吧。这个车的话开过几年之后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车开时间长了哈，这个发动机

是不是好像没有像新车哎那么灵敏哈，然后包括我这个踩油门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轻，甚至啊我这车就感觉费油了一些，是不是都是正常现象，您先别自己下结论哈，然后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10万家的车友都用过，添加完之后呢会觉得说哎这个车好像真的开起来啊油门更轻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能够多跑上几十公里，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一下数字888，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目前呢是年终大促拼团非常的划算哈，像日常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咱们做到特惠价也是199，但是拼团最低仅需要184块钱，还有精装礼盒都是非常热卖的哈，然后这个原价是239，拼团最低呢仅需要224，您用完这之后的话呢，这一套是3瓶哈，强力清碳呀，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会让您的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而且我们这个年终测绘的活动呢也不是说一直有的，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哈，可以赶快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根据那个链接吧，点开是开团呐、啊，还是参与拼团啊，再把这个链接可以甩到咱们的朋友圈呐、啊，咱们的朋友群呐、啊，拼的越多也是省的越多哈，不妨来参与一下。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链接哈，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把链接可以分享收藏一下，这会儿呢您说我身边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呢没有时间收听观看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是和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有关系的哈，欢迎各位继续可以趁这个时间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吧，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会儿其实看到平台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包括这个佩戴支具的这个问题呀、啊，甚至也提到了说那个皮肤压伤了怎么处理哈。刚刚其实主任也有聊到说你这个还是很有讲究的哈，然后你太轻了可能起不到效果，但太重的话呢，直接摩擦皮肤的话呢，咱们这皮肤也受不了是吧？好，各位有问题都可以继续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梳理一下，有请一下刘主任看到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稍后再来聊。明天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医科主诊组长、副主任医师刘玉峰。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守护挺拔身姿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今天刘主任也是全方位拆解了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从这个发病的诱因呐、筛查判断呀，包括保守矫正、支具佩戴、手术指征，全维度的科普，来帮助我们家长早识别、早干预，避免孩子脊柱畸形的加重，更好的守护咱们青少年骨骼的健康发育。所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真的欢迎您把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长群哈，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那个链接，把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来收听收看。当然找到这个链接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关键词健康入群，群里面就有这个每期节目的链接哈，都可以随时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点开来了解学习这个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因为每一期呢，我们邀请的都是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这个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室哈，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各位拆解这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共同来学习哈。好，那这会儿的话呢，我看平台上的问题哈，就是有人在问哈，说这个佩戴支具期间，孩子出现了腰背的酸痛，包括皮肤的压伤，这个该怎么处理？想问一下主任，刘主任您看呢？
5: 好的，在佩戴支具的时候呢，就说你要找这个原因，我觉得有最关键的是你这个支具到底合适不合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佩戴的方法对不对？一般呢，这个支具是专业的，现在一般都数字取模，然后呢，就一个非常三维的一个建模，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压力区。如果你压力区压在这个顶椎特别正确的位置，它一般呢，如果结合着你正确的佩戴，一般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一般正确佩戴呢，我们一般是要穿个棉背心，然后做个隔离。然后不让这个支具呢直接的接触到皮肤。第二呢，就是戴佩戴的时候，我们是逐步加力，逐步适应。刚开始戴的孩子，比如说你的弯是30度，你压了压到20度，逐步的压，在这个压力区上逐步的加力，不能一次加力太大。这个呢，每个支具上面有一个刻度表，你每次压的时候呢，慢慢的拉紧，不感觉到皮肤疼痛，而且感觉有明显的压力的时候就行，然后这个刻度你每次要记录下来，逐步的适应。如果说你把这个支具拿掉以后，发现皮肤上有红红的印记，这个颜色能在2小时完全褪去，这说明整整好。如果说你拿掉以后褪色比较早，或者完全都没有压痕，这说明你这个支具太松了。如果你拿掉以后呢，发现皮肤有损伤，这时候就说明压力太大了，我们要把它然后暂歇一下，抹一些碘伏呀，休息啊，晾干，保持皮肤清洁，等皮肤恢复好了以后呢，我们再继续正确的佩戴，才能达到这个避免它的这些问题的发生。
4: 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这个措施哈。然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还是第一时间赶快就找到医生哈，帮咱们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那您看这会儿又有朋友们在平台上问问题，说这个脊柱侧弯，孩子在运动选择上，就是哪些运动呢是特别推荐的，哪些运动是需要避免的？问一下主任。
5: 一般脊柱侧弯我们还是推荐一些平衡性的一些运动方法，比如说游泳。这个运动是比较好的。我们平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对称性的一些运动都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的运动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单侧运动为主的一些，比如打羽毛球或者是网球，
4: 乒乓球这些都算，只要是一侧拿那个。
5: 嗯，这个如果单侧的，这个一般你如果有脊柱侧弯带着支具的话，这个做这些运动不是太久的话，不是专业的话，问题不大。我见过一个孩子，他发生侧弯以后，就是他是网球，他爸是一个网球运动员，每天都练网球一个姿势，他就是确实发生了一定的侧弯。所以说呢，这个单侧的姿势长久的不断的，然后这种锻炼是不行的，然后它会造成双侧肌肉的不对称，会加重你脊柱侧弯的。还有一些就是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这些，因为你的脊柱发生侧弯以后，这种对抗性运动。暴力性比较大一些，然后姿势也很难去控制，有可能会加重病情。
4: 嗯，好，就是要做一些对称的一些运动是吧？
5: 是的。
4: 尽量的话呢，咱们就是避开一些单侧负重的运动哈，游泳是您特别推荐的。
5: 对。
4: 好，这是关于运动方面哈。那您看，就是已经这个确诊他是侧弯的这个孩子的话呢，是不是？多久复查一次影像学的检查，然后咱们也会有提醒的。
5: 已经带了这个，如果说是在看这个孩子的，主要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4: 嗯，
5: 如果说你的侧弯很轻，然后我们可能推荐你3到6个月训练一下回来复查一下，六个月也没问题。如果是你在发育的高峰期啊，特别是男女孩来月经前后，然后刚开始长回须，这些这个发育的高峰期，有时候可能你看的没明显的有背部畸形，可能3个月、4个月，我们都可能需要去来复查。大多数带了支具的孩子，一般我们3个月让他来检查一下支具，调整一下支具有没有不合适这些问题，然后支具的压力啊，支具本身的出现那些问题啊，或者由于身高的生长。然后压力区的改变这些问题，3个月都要复查。一般呢，4到6个月吧，就会复查一次拍片，看你矫形的效果，找到这些。有时候因为这个矫形效果不好，找到它的原因，来针对性的进行分析，来进行调整。
4: 好啊，这是关于复查的一些问题。当然，复查的一些重点的指标，肯定我们的医生也会给出一些专业的哈这个提醒啊等等。那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这个孩子来说，您看作为家长长期照护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把握哪些？要不最后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李主任。
5: 对于发生脊柱侧弯的，我还是一个观点，就是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针对不同的弯形啊和部位啊，可能都不一样。如果孩子是个早发的或姿势性呢，你就做他做一些训练，督促孩子纠正一些姿势，纠正一些自律性，改变他一些自律性好的一些习惯。然后长期的不良姿势会造成姿势性侧弯，会加重这种特发脊柱侧弯。对于已经佩戴了支具的孩子，然后要督促孩子正确的。然后时间要配够到时间，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做检查，还要就是正确的，刚才讲到了正确的佩戴支具，包括它的压力，包括然后定期的去来检查这个支具有没有问题，需要不需要调整，拉力带松了呀，或压力区改变呀，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在整个过程中，如果忽视了某一个点，都可能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呢，就督促孩子要做康复训练，特别是特定性的脊柱侧弯的康复训练。特定脊柱康复训练现在比较多的还是就是施罗德更多一些，它有很多的功能，它能纠正脊柱的旋转，然后能纠正侧弯，还可以调整脊柱整体的平衡，还可以改变你胸廓的畸形，包括塌陷的胸廓重新给你，然后做到一个通过这呼吸的训练得到一些部分改善。同时它也可能改变你肌肉双侧肌肉的一些不平衡，而且它有一些自律的一些习惯的调整等等。
4: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到医院去进行的？
5: 对，这个特发性这个脊柱侧弯的特定性的训练是专业的康复师来教的，它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弯形、柔韧性、年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他特定的一个训练的姿势和方法，不是随意锻炼的。
4: 行，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了也要特别感谢

0: 在这个暑期到来之前的话哈，刘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这期科普，来聊聊这个关于青少年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知道很多医院可能在这个暑期的话也会举办相关的夏令营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的话，也不妨带孩子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来鉴别，看一看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哈，还是单一的这个姿势的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本期节目其实还是让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可以不用盲目焦虑，当然也不要忽视这个隐患哈。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吧，各位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健康这个关键词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的话呢，会有往期的各个节目的链接哈，随时点开就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各位吧。

0: 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度河南省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其中本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计划招收116人，中医学专业60人，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计划招收300人，中医学专业200人。6月29号到7月1号资格审核。近日，省文明办等5部门公布2026年度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鹤壁市浚县王庄镇第一初级中学牛怡新等30名个人上榜。近日，平洛州高铁首根接触网钢柱在洛河段完成阻力施工，标志着全线4电工程全面启动，为后续铺轨、连条连式及按期建成奠定坚实基础。国电方面，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北京时间6月25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同时展开，在 C 组的一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4号15:17，影片《四度》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You're my childish king.万芳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孩子气》。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个人能够呵护你的孩子气，就是他允许你啊能够在他面前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一些充满童趣的小脾气，有一些奇思妙想，那就放心跟他在一块儿处吧。真的，这人处起来绝对没问题，他一定是爱你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万芳带来的《孩子气》，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呵护你的孩子气呢？时间来到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微信平台上每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哈准点准时在17:00给我发信息。你看，包括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基本上每天哈都是准点发信息，美洋下午好呀。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柴柴以及小亮亮哈，几位朋友都会准时在17:00我上节目的时候给我打招呼，感谢各位。同样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今天河南这天啊，其实觉得温度还行，因为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左右，但是今天啊这个河南的高温天气从今天开始就要进入倒计时，距离我省北中部的气温突破35度大关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不过呢，在28号啊，今天是25号，28号真正的闷热到来之前，这个频繁的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活动还会出现，当然是在我省的西部、北部和西北部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气温攀升呢，会是接下来气温的一个主旋律。那今明两天呢，北方气温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到了28号，北中部呢不仅气温会超过35度，你同时会感觉到空气湿度会加大，高温再叠加高湿，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所以防暑除湿必须提上日程。这两天其实我是烦吃那个绿豆了哈，但是这两天我主动开始煮上绿豆喝一喝。我就发现啊，你人长大了之后，成熟了之后哈，你就慢慢的会接纳一些东西，你就会和自己和解。就以前你讨厌吃的一些东西，虽然它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你以前哈捂着鼻子都不会吃，捏着鼻子都不吃，但是现在啊，你妈不催你吃，你都开始吃了。

真的，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表现呀。如果说你觉得35度难熬的话，哈，我国南方的数据就更极端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你知道海南澄迈啊，昨天呢以40.9度打破了当地6月的高温记录。海南澄迈啊，今天依然维持在40.9度。相比之下，咱们河南的目前的升温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状态。但是那中午大中午头的时候，你知道吗？就那会儿时间，就我特别想吃冰激凌。一到中午那会儿就特别特别想吃冰激凌，我也告诉自己啊，今天少吃一点凉的。但是真的到夏天的时候，夏天的快乐你就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激凌。现在大家吃冰激凌的时候都会选择那种非常健康的、奶源很好的，而且是大品牌的。如果说哎，咱家的小宝宝小孩子比较喜欢吃冰激凌，一定要让他吃啊大品牌的鲜牛乳的冰激凌。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激凌，奶香味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昨天啊，我们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就把这个冰激凌拿到了我们选品会的现场，就每个主持人都尝了一根儿。你知道我们那个会议哈，就是前半部分哈，就是会议的正常部分，就是比如说给大家通报一些通知啊，然后包括节目听评啊，啊，基本上大家呢，我觉得都是喜怒不形于色。但是自从吃上那个冰淇淋，整个办公室气氛都活跃起来了。而且我们有些同事你知道吗，他不是吃一根，他还自己承包了2根3根。所以朋友们，你就知道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到底有多好吃。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并且下单我们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他家那个冰淇淋啊，不仅是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它鲜牛乳的添加量在30%到50%，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很高，配方很纯粹，而且当中是不添加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大人解馋，小朋友你吃着你也放心呀，是不是？而且呢，它的口味巨多，9种人气口味，经典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抹茶味的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荔枝茉莉、明前龙井白草莓，9种口味。咱就说啊，这每一种口味它都有独特的风味，每一种口味都好吃，入口丝滑绵密，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而且它那个奶香的脆皮儿再搭配细腻的冰沙，你吃到嘴里它不是一种层次，它是很多种层次叠加在一块儿的，一口就会让你念念不忘。既然现在冰淇淋都说别吃那么多，太凉了寒，那咱就吃点好的，对吧？吃少了，数量少了，咱就来点好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啊，日常线下一只就要卖7-8块钱，它真不便宜。如果说咱要买上15只的话，就是上百元了。现在 UP 商城的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不过百的一个价格啊，并且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送新品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说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21只冰淇淋99块钱，太划算了。而且吃到的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不管说配料、奶香味还是口味种类，哎，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哈。如果说咱家孩子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真的让他吃点好的，给他下单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马上孩儿们都要放暑假了啊，冰箱里咱放上这个好吃的冰淇淋，家里有小朋友的是吧，想让他吃点好的上品质的冰淇淋，你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等于说到手21只，总共只需要99块钱。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商城有卖断货的那个洞洞鞋啊，朋友们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你不管说夏日遛弯啊、散步啊、带孩子玩水啊、通勤啊，都是百搭的，男女款、儿童款尺码非常齐全，到手只需要129元起。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卖火爆的这个洞洞鞋哈，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到那一天，苏有朋。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是黄绮珊版本的《一生有你》。在她的这个歌声当中，你会听出来有一种温柔、包容、踏实、笃定的一种感觉哈。其实这个《一生有你》当中的你，它其实拓宽了原唱当中的一些定义。这个你可以包括爱人，可以包括家人，可以包括老朋友，可以包括一路陪伴自己的人。所以，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哈，黄绮珊这个版本当中，它增添了一些童声的和声，所以你会听起来更会有一种时光感，有一种历经风雨之后依然坚守的温柔。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黄绮珊版本的《一生有你》，也把时间带到了17:2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刚抹茶这位朋友哈，直接下单了我们的冰激凌。今天这冰激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大家去看看这个价格，比比价格，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价格有多划算哈。而且这个今天是大品牌的牛乳，鲜牛乳的冰激凌，就让孩子吃冰激凌，咱就吃点好吃的。所以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你看，我们真想把所有的爱都给到孩子，对不对？你看，吃点好的。那暑期的时候也想让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呀。朋友们，家长朋友，很快孩子就要放假了，放假之后你给他安排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而且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十年了，安全、专业、靠谱。你知道，光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都把自己的孩子都送过去好几次了。我们有个同事都是前年参加了一个陆军的，然后去年又报了一个空军的，因为孩子特别向往哈，在蓝天当中翱翔，所以又报了一个空军的。孩子回来之后说，那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简直不要太好玩，玩了一遍还想玩。就是这个风洞体验在咱们郑州也是有的，就是这个跳伞这个风洞体验，但是价格是非常的高，但是报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直接让孩子来体验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当然这个是空军特色夏令营，我们除了空军特色之外呢，还有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的，海军线路在青岛，刚刚提到的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集结到位了。而且现在性价比很高哈，同品质的夏令营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给宝贝儿锁定一个暑期难忘的体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开始招募小英雄喽。说到孩子了，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家长非常的挂念，这孩子这个个子怎么不长啊，怎么那么挑食啊，这孩儿是不是一到夏天又没胃口了。您给他试一试氨基丁酸口服液哈，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哪儿买呢？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您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呢，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1200给到你哈，就是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都说了，买买买，大馋丫头推荐的一定错不了。哎，真的不光光是我一个人推荐啊，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早高峰的时候，就是早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那小唐和涛你肯定昨天吃的可欢了。就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冰淇淋，朋友们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总之啊，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关键词，大家回复完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惊喜。每天你就记着秒杀这两个词儿，有事儿没事儿，有空没空你发过来看一看，总有惊喜等待着你。今天你看6月25号，今天0点的时候哈，我省的高考成绩都已经公布了。我今天看到的短视频当中啊，基本上都是欢呼雀跃的。孩子特别争气哈，拿了多少多少分。这几天呢，其实全国各地高考成绩都在陆续的放榜。哎，今夏的考生拿到成绩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互动哈。就曾经的考生，你还记得你在查成绩的那个时候哈，都在干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聊聊天儿。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哈，就是不像现在一样，我那个时候是分数没有出来他都要报志愿的，但是现在是孩子们的成绩，高考成绩放榜之后呢，你再去根据这个一分一段然后去报这个志愿，我觉得这是非常科学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仔细想了想哈，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给大家设置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那个时候是到底是好像不是通过网站去查询的，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拨打了一个什么电话，就是好像是一个1几几的一个电话，然后打完了之后呢，就是有公共电话嘛，然后小卖部有一些固定电话，然后就拨号码，然后语音它就提示你，你输入准考证号，然后机器就报出了各科的分数和总分，然后那个打电话还是收费的。所以朋友们来讲讲哈，就是你之前高考的时候，曾经的你高考完了之后你查分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查的，当时哈知道自己分数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大家高考查分的瞬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当时你高考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查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来咱们一起回忆回忆曾经年少青葱的那段时光。今天17点28分，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这首歌过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的诗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不要错过哟。

这是水木年华带来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也把时间带到了17:32。今天啊，给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曾经你高考的时候，高考完你查成绩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查的，当然查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丑橘子跟我来说，洋洋你好，我的高考已经过去18年了，而且他找到了自己的考试成绩证明，哎，他是理工科的，然后文化课总分是596，不错耶，同学，2008年的时候入学，2008年考上的596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当年你高考之后啊，查成绩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查的？当然查完成绩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现在多方便啊，是吧？你看我们河南省的成绩直接在这个官方的一些网站上直接就可以查询出来了。当然呢，你看不管我们是查询一些资料，还是我们在手机啊 iPad 上看电影啊，还是说我们平时在手机上刷视频，你都得需要流量，如果流量不够

0: 动的话，来看这儿，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它了。说到随身，它真的是小小的，很适合大家便携。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发随身两个字过来，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的环节了，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锁定魅力嗨不停节目当中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哈。今天有跟大家来聊到这个高考成绩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难忘的高考记忆。其实也是借这个话题来祝所有拼搏过的少年都能够圆梦今夏，得偿所愿。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来给大家说这两句诗句的汉译，哎，就是翻译过来的意思哈。然后大家呢，把这两句诗句呢原文给答出来。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哈，您直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要给大家翻译的这两句哈，就是白话的译文是：迎着和煦春风，策马飞驰，满心畅快，仿佛一天之内就能赏遍长安满城春花。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两句哈，白话的译文，它对应的古诗词当中的两句是什么呢？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因为这句诗词我在节目当中已经提过好几回了，尤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而且呢，它是唐代的一位诗人来写的一首诗。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诗句，如果你知道的话，把正确答案朗诵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白话译文是：迎着和煦春风，策马飞驰，满心畅快，仿佛一天之内就能赏遍长安满城春花。如果答案啊你已经知道了，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咱知道答案咱就参与参与。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哟。
3: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音乐，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Grayson Chance带这首歌叫做 Summer Train 夏日列车。说到夏天了啊，夏天真的是气温升高，你会发现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啊，那脸部的油哗啦啦的往外出，是吧？特别容易泛油，日积月累呢，这个油你要不清除掉的话，肤色暗沉，肤质粗糙，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啊，你在洗脸的时候啊，咱们在做护肤的时候，第一步你千万不能忽略它，还要重视它，那就是选一款特别适用你的洗面奶，适合你的洗面奶，来把这个皮肤的这个油脂也好好给它洗掉。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爆款商城的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它加了和神仙水同源的成分，而且配合了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你想想看，香氛精油那是精致的一个护肤体验呢。这款洗面奶呢，它不仅仅是清洁，它更是调理，它的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你洗完之后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

0: 干。坚持使用的 T 区不容易泛油，而且脸颊肌肤呢清爽舒适。咱发打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专柜一支啊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120克要500块耶。今天呢在我们爆款商城只需要299，而且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两大支正装啊，299。你听到299觉得还是有点贵呀，但是当听两大支的时候，麻溜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怎么成为我们商城会员，您抓紧时间先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哈，链接里会告诉您。这样的话两支到手是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洗得干净又柔和，舒适又不紧绷，省心省力，而且特别还适用男士啊，男士女士都可以用。夏天洗脸，咱们用 SK2 的氨基酸来试试看，清清爽爽，护肤是事半功倍。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我们诗词接龙环节当中给大家哈、来猜的一首诗，朋友们啊，今天参与的热情特别的高哈、今天这首诗的名字呢是《登科后》，来自于中唐的诗人孟郊带来的一首诗。我是把这个白话的译文念给大家了，然后大家来把这两句诗句告诉我，正确答案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我们有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啊，“花自飘零”，声音很好听。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我觉得这首诗放在现在、特别尤其是高考成绩刚查出来特别适配。
0: 哇，你的声音好好听啊，就是你的声音会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心里很舒适。感谢您的参与，花自飘零，也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傍晚17点到19点的魅力嗨不停洋洋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发5点两个字进入到洋洋的社群当中。感谢。还有呢，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哈，包括Rose 这位朋友，还有 Labanding 以及我们的这位叫做王哈哈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然后还有愚公以及三瓣橘子，还有鲤鱼山以及阿良，还有迷迷糊糊的胡萝卜，还有七言老师，还有一只番茄酱，以及嗯嗯好，还有小满，以及 KO， 还有早点睡吧孩子，还有也好，以及乳酪蛋糕，还有榴莲，以及美少女，还有莲花，以及羽毛，还有来杯 coffee，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Momo 都回答正确了。那各位呢，根据我发送给大家的关键词就可以获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了。17点46分，你正在听到到的是来自于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和主持人洋洋保持互动。那这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陈势安2011年的歌曲《天后》。

0: 来先安带来这首《天后》啊，整首歌也唱尽了一种卑微、暗恋、清醒、痛苦，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心情。其实我们在感情当中啊，都是期待有一种，就是舒服自在的一种感觉，是吧？一种安稳，一种专属的很舒服的感觉。你说感情是这样，家当然更是如此。我们也期盼有一个舒服的合心意的家，你不用刻意迁就，你觉得哪一处装修都是合你的心意的，那回家简直就进入了一个舒适的一个领地。你说这样的家谁不愿意住呢？所以家的装修啊，我们的房子交房之后啊，装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东奔西走自己去装修，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专业的事儿咱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咱们朋友们做施工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而且呢有很多福利，你听完你就觉得特别心安。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呢我们的记者高明是质量监督记者哈，您直接呢发家装节之后呢添加一下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家装事宜。另外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把2000块领到手了，反正没有啥门槛是吧，也咱直接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先领到咱自己荷包里，回头咱用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没错，此刻你锁定到的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好听的音乐再加上强劲的开车的动力，哎呀，那可太爽快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爱车开久了啊，加油越来越频繁，就是你同样一箱油吧，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怎么跑着跑着400公里，车老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很多情况是因为咱们发动机积碳在作怪，它油是烧不透的，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没了。所以想要给咱们的爱车做除碳保养，不用去汽修店维修厂，发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着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原价299，现在日常特惠199。别急别走，客官，因为我们现在有年终大促的活动，拼团更划算。如果说咱们发888过来之后，看到有人开团了，咱赶紧加入他。加入他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三兄弟拼团最低只需要184。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适合3到8万公里的车辆，它一个套盒哈，里面是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还有一些朋友说，用完我们的三兄弟啊，之前那个尾气发臭。超标，用完之后呢，上线检测一遍过，朋友们可以试试啊。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全能优护三兄弟，然后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呢甩到自己的朋友圈，甩到自己的这个自驾群里啊，兄弟群里都可以，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不要再观望了，不要等车子出了问题再追悔莫及哟。王力宏的这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4号，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省控线同时公布。6月24号，省政府印发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2026年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龙子湖高校园区永和时光里北门广场举行。国内方面，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娱乐方面，歌手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2支 MV 预告正式对外发布。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根脉所在。让我们珍惜爱护每一寸土地，不负大地的馈赠，共同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可唯的歌曲叫做像小时候一样，把时间带到了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总之就是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说到像小时候啊，小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记忆当中很难忘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尤其是过夏天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童年夏天都是怎么过的，反正我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家后面有个院子嘛，然后奶奶就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然后呢给我扇着风，那个时候就是用的那种最简单的那种蒲扇，然后因为没有冰箱嘛，所以当时那个西瓜都是放在盆子里，盆子里是接的那种凉水，然后把它泡在那个盆子里面，然后切开的时候汁水四溢，真的一口冰凉甜润，真觉得啊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也特别的甜美。小时候没有繁杂心事，只有晚风蒲扇还有冰镇西瓜，真的是又简单又踏实又温暖。当然小时候也有蚊子啊，小时候还有风油精。说到风油精这个事儿了，现在也有风油精哈，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热搜啊，说提起来风油精啊，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那就是我们涂抹在太阳穴提神用的，或者说蚊虫叮咬处的时候你抹一下哈，它可以有一种清凉感，它可以止痒，所以作为夏季家庭药箱当中的常客哈，它几乎是很多朋友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止痒神器。但是你知道吗，近日在陕西西安有一家咖啡店啊，推出了一款咖啡名为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了。在社交平台呢，很多朋友就晒出了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我仔细想了一下哈，我就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股清凉的味儿。我在想说，喝完了这个风油精气泡美式，是不是说话都能说风凉话了？确实是这样哈，透着凉爽的那种感觉。后来记者呢通过某平台登录了该咖啡店的点单小程序，就看到风油精气泡美式售价是9.8元。有网友晒出的打卡视频当中呢，就是一名店员呢往做好的冰咖啡当中滴了几滴风油精，所以网友说喝完之后确实很提神，但那味道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他表示说这款咖啡刚推出不久，一开始购买的人呢比较少，这几天开始火爆了，一天要卖出50到60杯，目前没有上架外卖平台，需要到店购买。后来呢记者也咨询了一下医生，其实医生表示呢，风油精确实可以进行口服，但是因其含有樟脑啊薄荷脑啊等成分，不适合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来服用。如果说有需要哈，口服时也建议取4到6滴药液，用温水稀释后服用，切勿过量。医生也提醒说，风油精咖啡这类创意饮品呢，更多是满足年轻人的一种好奇的心理，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特别需要谨慎。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像这种啊，很多比如说餐饮呀，或者一些美食啊，或者一些咖啡啊，层出不穷的会推陈出新一些新的点子和新的创意，就遇到这种啊新品上市，或者说有一些让我们有点大跌眼镜不太好接受的一种新品，你会不会去下单购买，你会不会去尝尝鲜，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或者说你有没有碰见一些比较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的一些混搭哈，比如说在食品当中加入了一些东西，这个你有没有遇见过，你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或者说这些新品推出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接受它，你会不会去品尝它，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你的态度和看法。反正我这个人嘛是比较传统的，就像这个我会先看看别人是什么个想法哈，就喝完之后到底是什么个感觉，我一般不敢轻易尝试。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传统一点的，你比如说夏天就夏天嘛，你夏天你吃一个冰爽可口的冰淇淋它多好呢，对不对？尤其是鲜牛乳的冰淇淋，你吃到嘴里真的是一口停不下来，关键那个奶香味儿非常的浓郁。现在咱吃冰淇淋咱就吃点好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来了。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鲜牛乳的冰淇淋，它源自于自有牧场，奶源非常纯净，鲜牛乳的添加量在30%到50%。
你说你拿一盒牛奶啊，倒到那个冰格里头再去冻一冻，它拿出来那个味儿，它总之它就没有这个鲜牛乳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这个好吃。我之前我也做过哈，但是我总觉得没有这个外边买的好吃，可能还是外边买的比较香吧。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还有蛋白质含量很高，配方很纯粹，咱就说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Neil 这位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美羊羊，我问问那个雪糕你们吃了没有，好吃不好吃，好吃的话我买一单尝尝。我是这么给他回的，就是昨天我们刚开完主持人的那个UP商城的选品会，就我们有一些主持人呢，其他人都是拿一根，他们拿两根，他们拿两根，他们吃完了那个浓浓生巧，然后后来他又随手拿了一个茉莉荔枝。我心想你真的是把所有味都尝完了朋友，但是其他很多主持人人家只有尝了一根。你想想看这个冰淇淋到底它有多好吃。所以说咱家呀，夏天的时候离不开冰淇淋的话，咱就买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九个口味，我给大家说说啊。经典的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抹茶，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荔枝茉莉，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哎呀，大馋丫头又开始流口水了啊！入口丝滑绵密，每一口呢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奶香脆皮儿再搭配细腻的冰沙，所以吃起来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日常线下咱都知道，认养一头牛是一个大品牌，它基本上一只就是一根冰棍儿，一根这个冰激凌，它要卖到七八块，15只就要上百块了。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15只呀、啊，朋友们，秒杀价只要99，而且今天在杨洋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送新品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说今天啊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如果家里宝宝比较小哈、啊，小一点，你觉得吃多一根量比较大，你就让他尝尝那个 mini 的鲜牛乳冰淇淋，今天都送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马上放假了，家里有小朋友的想买品质冰淇淋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啊，真的很好吃。夏天你想啊，大汗淋漓回到家吃上一根冰淇淋，那可太爽了。旅行新蜜蜂的这首歌带来《金风玉露》。

0: 旅行新蜜蜂带来的金风玉露，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有跟大家来聊了一个热搜，说是陕西西安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售价是9.8块。有网友呢就说喝完确实很提神，但是医生表示说呢，这类创意饮品呢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角度出发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更应该去慎重对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今天话题当中哈，我们的这个虎律师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反正不会尝试所谓的新品，很多都是商家的噱头，对一切我现在都已经祛魅了。还有呢，刘小芳这位朋友跟我来说，我倒是有点想去尝一尝到底是一个什么味儿哈，敢于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所以今天这个风油精的美式啊，这种新品这种混搭，你会不会去尝试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18:18，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唱歌爱记歌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

目以待，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哈。今天歌词接龙环节当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励啊，你只要把正确的歌词答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当然呢，你看朋友们在发送信息的过程当中哈，你得有流量呀，你得网速得快呀。这个时候如果说咱流量不够用的话，或者说你一个月话费现在不知不觉间怎么扣了100-200块钱呀、你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特别建议大家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68，每个月最低28，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它是智能切换的，咱家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哈，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带来的《记得》。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听歌。

手牵手，就到这儿，我和你手牵手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做出了怎样的承诺呢？如果朋友们知道啊，张惠妹的《记得》这首歌，我在我和你手牵手这句歌词后面呢停了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哈，我们聚精会神再来一遍这首歌，阿妹张惠妹记得。

0: 好，两个人手牵手之后呢，做了一个很永恒的承诺哈，要干啥？我和你手牵手。最后一句歌词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离暑假越来越近了哈，越来越多的家长现在开始考虑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但是还有一些家长说我再等等看吧。但是有很多往年啊，我们的经验就是有很多家长啊到根儿了，比如说这不是孩子们都是七月四号基本上放假是吧，然后呢他到七月四号之后呢，他想报第一期，他发现第一期已经全报满了，然后他说那我报第二期吧，发现第二期也报满了。因为我们往年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基本上年年都非常的火爆，所以建议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暑期想让孩子跟上我们啊，去参加一下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的特色线路任意一条，想锻炼一下孩子，磨砺一下孩子，让孩子变成小硬汉刚铁战士的话，您现在就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赶紧看一看啊，就是假期的前几期有没有报满，因为现在报名非常的火爆哈。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而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的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但是特价名额很快就报满了哈，建议朋友们呢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前两天就有一个家长哈，他就是班里的家委会，然后完了呢他就给很多他的同学，他班里的同学，孩子班里的同学一讲，大家都觉得这个特别好呀，平时孩子一放假就在家里玩手机，盯着 iPad 看电视，然后呢这家长说老不干点正事儿，好想让孩子跟着我们一块磨砺磨砺是吧，培养锻炼一下他的自理能力。这个时候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那个家长就联合了好几个家长一起报名，他报名很多之后他还有优惠，您就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咱家里如果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如果说出现了啊不长个儿或者是抵抗力差的情况，你可以给他试试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可以让孩子试一试，很多家长都下单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助力孩子健康茁壮成长。戴荃的这首歌《悟空》。

这是戴荃带来一首歌叫做《悟空》，这首歌呢，它其实唱出了戴荃半生蛰伏的一种内心的写照哈，它也是借这种金箍的束缚，一身魔债的大圣自愈，写尽了追梦路上不被认可的一种挣扎，既有踏碎凌霄的狂傲，也有孤身长路的悲凉。所以那个沧桑的戏腔一出来哈，就会觉得它很能唱到我们心里去，也道尽了每一个普通人心中那份不甘妥协、咬牙坚持的悟空精神。18:3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我们歌词接龙环节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看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歌。记得。

0: 这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不是？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锦瑟健伟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一心一路哈，也唱出了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听看，一心一路。
1: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0: 还有小袁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以及莫忘初心，还有逗号，以及 Mountain， 以及郑州瑞达，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小瓶盖 CC， 还有我们的虎律师啊。你看我们今天虎律师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全程收听啊，话题话题参与，而且呢这个歌词接龙，歌词接龙也参与啊，感谢。还有 LY 龙雪以及 John 老朋友雷森，还有 LaBandicLaBandic那个说，我平时猜诗词猜的还是比较准的，歌曲的这个猜歌啊，我还是有不熟的地方，啊，我觉得你猜挺好的啊，回答正确。还有小芳芳以及张小花这位朋友啊，还有 Rose 这位朋友，还有丫丫这位朋友，以及露露熊，还有小团子，以及小凯文，还有圆圆，还有 Barry 以及张良华，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郑州瑞达的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感谢各位的参与哈。那如果没有拿到奖品没关系，明天傍晚还有奖励。郑州瑞达这位朋友把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请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18:32听到了这首歌，是电视剧《如懿传》的片尾曲，来自于毛不易，梅香如故。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陈轩的这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其实也唱出了我们很多朋友心底的一个向往哈。生活哪能天天轰轰烈烈呀，只求三餐四季，居所安稳，一份踏实的温暖，一份踏实的幸福，从来都离不开一个舒心合意的小家。但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烦，哎，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吧又很忙，你工作和工地它又不能兼顾，有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高度够不够呀？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这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就有很多看得见的有标准，你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能靠运气吗？所以呀，你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家装节，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呢，直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现在开启了，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或者说咱们家有亲戚要装修，有朋友要装修，您都跟他说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块家装补贴领到手。那英的这首歌《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0: 那英的歌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个爱你的人能跟你一块再去装房子，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身啊，装房子这个事情啊，它都是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装房子装修房子这个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就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要装房子就记得来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陈洁仪的歌叫做你把我灌醉，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啊，有空的时候啊，酣畅淋漓的喝一顿酒，这也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呢，喝完酒之后，朋友们记住，千万啊，喝完酒是不能开车的，一杯酒水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小酌之后啊，你一定招代驾，要么让朋友帮忙开车，一定要严守这条法律底线哈，就是喝完酒之后千万千万不能开车。安全出行之外呢，咱们平时正常开车的时候也得好好的爱护一下，呵护一下我们的老伙计。如果说咱们的车子呀动力上不去，发动机积碳比较多，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呢价格很划算。我们之前是很少做活动的，现在是年终大促的活动，所以说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拼团的活动。简单来讲就是分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啊。你五个人拼的话价格优惠更划算，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本我们是299，拼团最低只需要184，里面是三瓶装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888之后收到很多链接啊，你找到那个三兄弟的链接，然后呢点进去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你看见有人在拼团的话，你加入他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啊、自驾群啊、哥们儿群啊都可以。你拼的越多省的又越多，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前一直在观望没下单的朋友，这段时间是最佳下单时机，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羊是阳光的羊啊，两个羊是一样的。萧煌奇的好好先生，明儿见。我们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4号，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普通高职专科批179分。6月24号，据省财政厅消息，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据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消息，郑州市目前共有1232家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取得合法线下办学资质，纳入暑期合规办学白名单，供广大家长和学生选择。国内方面，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7月1号到8月31号，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想故事。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长大之后啊，真的不爱吃冰淇淋了，一是因为凉，二是太甜。但是上次选品会的时候，我们吃到了一款真的是打破了我的想象，品牌叫做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其实这款冰淇淋去年已经上线了，很多好朋友都很喜欢，奶香很浓郁，吃一口停不下来。今年呢又上新了很多口味，还没有尝过的朋友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为什么说这款这么好吃呢？主要是它来自牧场，奶源很纯净，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淇淋的鲜牛乳含量30%到50%，奶香味十足，咬起来就不冰牙，同时蛋白含量还高，配方纯粹，口感醇厚，里面呢没有添加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等等添加剂，所以呢大人吃着很解馋，小朋友吃着咱也放心。组合当中呢给大家搭配了很多的口味，如果你爱吃抹茶的千万别放过哈，还有经典的牛乳、丝滑的生巧、开心果的也很好吃，入口很丝滑，每一口都是原生态的浓郁奶香，再加上奶香脆皮，再搭配上细腻的冰沙，层次感真的很丰富，一口让人念念不忘。您去官方旗舰店看看，认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售价一支是7-8块钱，15支上百元，现在 UP 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总共15支，秒杀价只要99，并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99元，到手21支，算下来1支4块多钱，确实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明示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0: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

0: 嫌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甲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以在6月26号8点到30号20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站进行报名。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4号，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礼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每装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
2: 之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是 FM 91.4，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下班走喽。
5: 电脑用电脑钥匙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7: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回不尽，英雄身世飘萍，委屈依旧默默独行。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4号，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省控线同时公布。6月24号，省政府印发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2026年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龙子湖高校园区永和时光里北门广场举行。国内方面，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科技。

0: 名携手出现。娱乐方面，歌手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支 MV 预告正式对外发布。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根脉所在。让我们珍惜爱护每一寸土地，不负大地的馈赠，共同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

0: 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永远也不会忘。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6: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
7: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5: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海芋恋，接下来在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周五了，朋友们，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
1: Happy Friday， 怎么样？今天早上起来心情指数如何呢？
0: 不怎么样。
1: 你倒还
0: 不怎么样，因为今天晚上上班啊。
1: 某人跟我说，昨天晚上9点就睡着了。
0: 对，我9点半，9点半就睡着了。然后完了之后呢，但是今天早上5点起来洗澡的时候，开车在路上，我觉得比我平时10点多11点睡还要更困一些。
1: 哦，
0: 就是我的大脑好像现在还不清醒，然后眼皮也特别的沉。
1: 是，我也有同感，就是早上起来，特别是看到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世界杯的比分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自己没睡醒？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今天凌晨4点，厄瓜多尔对德国队这个比赛。厄瓜多尔爆出了一个惊天冷门，2-1竟然把德国战车给干沉了。
0: 我
1: 的天哪，
0: 我都以为德国不能晋级了。
1: 是，那今天凌晨的这一场比赛绝对是上演了本轮的最大的超级冷门啊。那美加墨世界杯一组是收官战啊，没有人看好的厄瓜多尔硬生生2-1逆转了四冠王德国，把足球的这个戏剧性还有热血的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比赛节奏也非常快，开场只有2分钟，德国就打出了一个完美的闪击，取得了1-0领先。开局的态势看似一边倒，但是没有想到7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就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两队是1-1握手言和。
1: 嗯，是的，那到了下半场以后，哎，这个反转了哈，手握球这个优势的德国队多次换人，试图打破这个僵局，但是啊，进攻效率啊下滑的很大，多次错失了这个绝佳的机会，反而控球率只有39%的厄瓜多尔呢，防守非常的坚韧啊，反击也很犀利高效。那比赛的第77分钟，他们的队员普拉塔抓住了机会，完成了精彩的这个垫射破门啊，帮助球队实现反超。之后，厄瓜多尔就死守防线了，守住了胜利的果实，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超级大冷门。
0: 是的，这场绝杀逆转也彻底改写了一组的最终积分格局，提前锁定出线的德国队啊，依然以6分稳坐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绝境作战的厄瓜多尔凭借这场关键胜利，3轮战罢积4分，以最佳小组第3的身份惊险突围，时隔20年再度挺进世界杯淘汰赛。
1: 是，这场胜利我们觉得这个意义啊，远超一场这个小组赛的胜利了。其实他打破了豪门强队固有的那种统治格局哈，也完美诠释了世界杯从来没有绝对的。

0: 前两名才能晋级嘛。那今年我们也专门查了一下，他不是世界杯扩容了嘛？
1: 对，
0: 一共48支球队参加，小组的前两名啊都可以晋级，这是24支。另外呢，一共12支小组当中的第三名，他们会横向对比取战绩最好的前八名也可以晋级淘汰赛，也就是说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共有32支球队共同来比拼。
1: 没错，到了明天啊，是一个这个休息日哈，明天的凌晨有几场比赛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首先明天的凌晨3点，挪威将会迎战法国，然后另外呢，看到明天的早上8点，乌拉圭队将会对阵西班牙队，是吧？
0: 对，
1: 又是强强的这种对决啊。
0: 是的。
1: 哎，另外在明天的早上8点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一次啊人气非常高的这个佛得角队将会迎战沙特阿拉伯队。
0: 嗯，
1: 然后以及明天我看这个上午的11点新西兰对比利时的比赛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0: 是的，因为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4支队伍都是在同时开战的，为了避免这个有可能的产生的作弊啊，或者让球类似这样的情况，基本上你看每一轮小组的最后一轮啊，每一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四支队伍都是在同时比赛的，所以在明天的凌晨3点，然后早上8点、11点，应该还有一个队伍，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待会儿跟大家看一看啊，也都会同时来进行比赛，所以朋友们可以选择你想看的场次啊。那马上世界杯的比赛也会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就来拭目以待吧。
1: 是的，
0: 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阔天空这位朋友在问限号啊，那河南省会郑州市的限号一直是保持着同样的节奏，从去年就开始了啊，每天限2个号，早上7点到晚上9点。我不知道你想查询具体哪一天，比如说周一就是1和6，周二就是2和7，依次往下推。
1: 是的，那今天就是5和0。
0: 对，5和0
1: 啊，尾号5和0的车辆是要限号的啊。
0: 嗯，
1: 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星期五，相对于昨天这个温度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
0: 对，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
1: 是的，
0: 明天我省的西北部局部可能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西北部的朋友能够来小心防范。
1: 没错啊，今天我看到省内大部分地市都是多云或者是阴天的天气啊，有一座城市今天将会有雨，那就是三门峡市。三门峡市今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啊，温度是18到29度，然后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晴，温度是22到31度。那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一开始郑州开始下雨，一直下到下周五。哎，我是咱们的梅雨季节要来了吗？
0: 啊，
1: 就一直是小雨小雨小雨小雨一直到周五啊，希望这个天气预报是真的是预报是不准的啊。
0: 嗯，
1: 另外今天周五了，来看一个海边城市好吧。
0: 嗯，
1: 今天海边城市给到大家天气比较好的，我看到今天青岛市哎是个大晴天啊，温度是21到25度啊，你敢想早晚温差就4度。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哎整体的这个舒适度也是特别高的哈。好，那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的福利关键词好不好。
0: 先发随身啊，随身就是随身 WiFi， 手机流量不够用，你需要一个随身 WiFi， 你需要它，赶紧把它带回家。发送随身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即可以下单，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但是你需要它你就发随身就行了。
1: 是的，另外啊，除了这个随身 WiFi 可以充的话，大家还可以发一个关键词就是成长。那我知道很多家长哈，这个给孩子会补补钙呀，增加一些维生素呀，让孩子提高一下抵抗力哈，长长个儿。那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现在在儿童成长这个营养领域啊，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哈。那我们的领航商城联合了专业的团队，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非常好喝。记得啊，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金莎的作品
1: 《大小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来自汪苏泷的翻唱啊。昨天的2026我们河南高考的一分一段表是正式公布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早上8:01先来跟大家画两个关键数据吧。全省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7544人，本科上线总人数是452728人。结合近两年的这个数据来对比啊，今年高考的分数格局、录取难度变化比较明显，我们来跟大家来捋一捋啊。
1: 是的，哎，先看这个高分段的变化吧。去年就是2025年，河南600分以上啊，足足有52065人，今年直接少了14000多人，降幅是很大的。能看出来啊，今年试卷整体难度提升。要不然前两天还跟朋友开玩笑说，今年的这个高考的物理卷是在选拔这个牛顿的接班人，真的是很难，包括数学也很难。前两年出现的这种高分扎堆啊，分数虚高的情况，今年是明显的缓解了，600分的含金量回来了。那细分选科的这个差距也更突出啊，物理类600分以上的是32622人，历史类呢只有4922人，顶尖名校的基本还是物理、生物，还有这个化学的主战场啊。文科想要冲高分突围，难度更大，头部院校的竞争会非常的集中。
0: 那我们再看一下本科上线人数吧。去年本科上线438532人，今年多出了14000多人。本科招生计划呢也小幅扩容，整体上岸本科的机会变多了。物理类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本科名额，是359972人。那历史类呢是92756人，对比去年都有小幅的上涨，说明呢文理本科的投放名额都有增加，低分考生上本科的门槛稍微放宽了。
1: 是的。那从录取的整体形式分析呢，高分段和中分段呈现了两极分化啊。600分以上的考生减少，意味着985、211重点高校的竞争压力有所缓和。那往年600多分扎堆儿啊，同分几千人抢名额的现象，今年会减少一些。那高分考生填报名校滑档的风险比去年也会低一些，但是要注意，不能只看分数啊，位次才是填报的核心。往年600多分对应的位次啊，不能直接套用。所以说昨天很多学校，特别是高中，举办了这个大学就是分享会嘛，很多大学就是来到了咱们郑州。其实你在分享会上你会感受到，就是大家对于位次这个关注度，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大学这个他们的窗口去跟大学的代表来沟通，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孩子的位次怎么样啊，是吧？位次非常重要。
0: 那中段本科考生今年选择其实是更多的啊。首先本科的总名额上涨了，省内公办二本、民办本科的录取容纳量提升，压过本科线的同学能够匹配到的院校数量就变多了。但是历史类的考生依旧要谨慎，因为历史本科上线基数小，高分稀缺，中段同分考生扎堆是比较多的，很容易出现扎堆填报调档到民办或者专科。
1: 所以整体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年河南高考是本科上岸相对容易啊，顶尖名校的竞争相对缓和，文理这个差距啊拉大的一年。那填报志愿大家记着啊，不要盯着这个分数的高低，优先对照全省的位次合理来分层。那物化生可以适度的冲一冲重点的院校，那历史生呢一定要拉开志愿的梯度，避开热门的专业扎堆，才能最大化用今年的这个扩招啊带来的录取的优势啦。
0: 是的啊，以上就是给到大家的我们关于高考资讯的一些补充的内容啊。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一些关键词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比如说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参与到我们联合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享零延期，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1: 对，记得啊，装修想要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回复早安的早过来啊，加入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同时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啊。小唐每天早上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进行视频直播，而且每天的主题也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今天什么主题？
0: 今天是年代啊，朋友们，年代，我们终于要去到1992 92年了、
1: 嗯、92年哈、嗯、今天都是92年的经典老歌吗、哎、
0: 今天是92年还是93年
1: 昨天睡得太多
0: 就成这个样子了
1: 总之啊大家10点钟有空的话记得也可以锁定一下抖音平台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娃萧亚轩
0: 甩了甩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那么骄傲来自金海心带来的一首老歌，这是26年前的作品了。
1: 是的，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考啊，出成绩以后呢，这个很多朋友就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个高考的志愿填报了，
0: 对了，
1: 是吧、
0: 嗯？
1: 志愿填报呢，其实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第一反应基本上我觉得都是盯着当下就业前景比较好的热门方向，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吃香的专业啊，分好几大类，工科里面有人工智能啊、计算机啊、微电子啊、自动化呀、机器人工程啊，经管类的有大数据金融啊、会计学呀、啊、医学类当然是临床医学啊、口腔医学，常年是稳居榜单的。另外像新能源呀、电气工程、网络安全还有软件工程也热度啊居高不下，其中人工智能绝对是这两年热度断层第一的王牌专业。
0: 是的，很多人以为 AI 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新专业，其实咱们国内高校布局人工智能的历史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早、源头就在哪儿呢？就在浙江大学。1978年，知名计算机科学家何志军先生牵头创立了浙大计算机系。在那个计算机都十分稀有的年代啊，他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把人工智能定为全系的主攻方向，当年就招收了全校第一批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总共只有5个人，直接开创了国内高校人工智能教育的先河。
1: 是，你敢想那个时候是1978年哈、那个时候条件特别艰苦，市面上基本没有什么配套的教材，何志军教授呢只能收集国外前沿的这些论文复印成册，然后带着学生一点点的钻研哈。当年录取的学生里就有后来的潘云鹤院士，那他一路深耕 AI 领域，后来还出任了浙大的校长，成为了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短短几年之后，浙大又建立起了全国最早的高校人工智能的研究室，那几十年的持续深耕，一步步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本硕博的 AI 人才的一个培养体系啦。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要报这个了，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的同学啊，看看咱们的分数、如果能去到浙大，那真的是很牛了啊。
1: 是的，
0: 放到现在来看， AI 能常年霸占热门榜单一点都不意外，当下大模型、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能制造全面落地，各行各业其实都离不开智能技术，而市场的 AI 人才缺口也很大，就业选择广，薪资水平非常可观。但是大家填报啊也不能盲目跟风啊，因为人工智能对于数学逻辑思维的要求很高，数理基础薄弱的同学学起来可能会格外吃力。
1: 是，所以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选专业不能只看热度， AI 前景虽然很好，但是要结合自身学科的基础，那其他热门专业也要匹配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平衡好行业趋势、个人能力以及长期发展这三项呢，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自己走得长远的专业啦。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每年其实报志愿的时候啊，也是非常让人难以抉择的一件事情，因为分数你要匹配院校、还要匹配专业，
1: 是，
0: 而且还要带着发展的眼光去看专业。
1: 对，
0: 就是你报的这个专业在4年之后的就业前景到底是怎么样啊、行业会不会又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和变革了呀，其实都是我觉得是需要好好跟老师啊，然后以及更有经验的人去商讨的一件事。
1: 是啊，在这也祝各位考生这个选到自己心仪的院校和心仪的这个专业吧。
0: 对，
1: 好吧，
0: 是的、
1: 好，时间到了7:34了，让我们再来
0: 37分了，
1: 让我们
0: 因为他对表对错了，
1: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也是跟同学们有关的，这是5到15岁的同学们啊，这个马上暑假要来了，是不是？这个家长们有没有帮孩子们选好夏令营呢？哎，有的时候选夏令营呀，也会眼花缭乱。那这个时候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啊，今年是已经第10年啊，连续10年打造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可以在这个暑假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那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啊，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啊！今天依然是这个给大家分享3条线路，我们主打的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啊！现在我们有一个补贴的福利啊，重金补贴过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块啊！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补贴名额啊，马上就要爆满了，抓紧时间回复"特"。 特种兵过来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很多家长其实对我们这个特种兵的路线都非常的信赖，因为首先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连续10年口碑都很好，而且每到结营的时候啊，我们的记者拍的一些照片都能看到家长在偷偷抹眼泪，
1: 是
0: 因为没有想到家里边的孩子平常其实挺淘气的，在家不听，也不受管，然后去到夏令营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哈，教官的口令执行的非常迅速，而且就那个眼神似乎都不一样了，眼神好像变得就是更加的坚定也更沉稳了。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小看孩子的这个潜力，可能就是缺乏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激发他们一下啊。
1: 没错，
0: 现在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
0: 去年如果报了陆军，今年推荐大家报海军或者空军，因为去到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里边的这个训练的模式和内容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啊，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孩子们关于少年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少年，这是来自许巍的作品
0: 少年。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要不要来自 Sandy 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可能大家可能会说要要切克闹，
1: 因为昨天
0: 并不是煎饼果子啊。
1: 是昨天我们上架以后就是呼声非常高，因为本来打算昨天只卖一天，但是我看到真的很多朋友下单哈，然后并且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在问哈，说为什么这个品牌平时在超市里面看不到？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品牌啊，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其实就是冰棍儿、哎。
0: 是的，
1: 是吧？
0: 它不是在超市看不到，它也分超市的。你去先锋瞅一瞅，家人们啊，你就能看到这个。因为啥呢？它一支冰淇淋挺贵的，线下一支卖七八块钱。你哥现在，反正我平常我只吃一块五的老冰棍儿啊，你哥他来说这个价格是贵的，但是它贵也是因为划算，因为是值得的
1: 啊。
0: 他一直坚持用 A2 生牛乳来制作，哎，这个冰淇淋的单支牛乳的添加量就在30%以上了，其中的某一个口味开心果口味啊，冰淇淋这个牛乳的添加量更是达到了60%。
1: 嚯！
0: 也就是说，一个雪糕里边60%都是牛奶，所以你想想看吧，这个成本在这儿，它卖七八块也很正常啊。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15支，你如果按七八块算的话，15支就要上百元了。而今天回复秒杀，9种热卖口味加在一起15支，再加上送给你的6支 mini 的鲜牛乳冰淇淋，到手21支，只要99。
1: 是，然后我们也帮大家算了算，平均一支就4.7块，
0: 4.7块。
1: 是，而且是汇集了9种啊，他们家。人气口味分别是经典的浓浓牛乳、
0: 芭乐生椰、
1: 还有海盐香草、
0: 荔枝茉莉、
1: 明前龙井白
0: 桃、白草莓、
1: 白草莓
0: 、然后还有那个抹茶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开心果的，然后还有生巧的，反正一共是9种口味、做的都是创新搭配的口味，都是平常我们在普通的雪糕牌子里面不容易吃到的啊。
1: 对，

0: 外层牛乳的脆皮配上内里的水果冰沙，多吃也不会觉得腻。尤其是明前龙井白草莓这个口味啊，它是把奶香、茶香和果香层层融合，一口下去让人回味无穷。
1: 是，就是在选品会的时候，我很少见到啊，就是所有的主持人就是都发出了那种好吃这种声音，然后大家就是表情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怎么才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冰激凌，这个品牌的冰棍儿，
0: 不是我们知道的晚，而是我们平时工资水平不支持能吃这个冰激凌。但是现在朋友们啊，21只到手只要99，即便是月薪只有我就不说多少钱吧，即便是我都买了啊，朋友们。
1: 是是是，也到了这个爱你老几的这个年龄了啊，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大家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啊，99块钱就可以吃到真正生牛乳制作，用料特别干净纯粹的冰激凌，我们是顺丰包邮到家啊。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尤其是跟各位家长说一说，暑假到的话给孩子选冰淇淋一定要注重品质啊。咱们这款冰淇淋不含代可可脂、防腐剂、奶精、香精，所以大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
1: 对的，
0: 小朋友吃起来也很放心，毕竟它相当于是个固体牛奶了嘛。
1: 是，
0: 因为全部都是用真正的生牛乳来制作的，用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就可以了。
1: 好，时间到了7:53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关键词，除了回复秒杀之外，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这个补贴呢，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举办了一个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啊，大牌设计师是1:1的服务，全程没有任何的增项，10年质保，终身维护，并且我们的记者还能担当你的家装质量的监督员，全程来监督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我们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啦。
0: 对，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想要买冰淇淋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想要这个参与到我们的夏令营回复的是特种兵啊。
1: 是的，
0: 如果是万能通那就是888，因为最近万能通的那个拼团活动还是挺火热的，因为能帮大家去实习的省钱啊。
1: 是，
0: 好，接下来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一位独立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Full Moon
1: 愉悦，哎，
0: 愚蠢的月亮。怎么感觉在骂人，有点恼羞成怒了呢？
1: 是是是，哎，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是那种很有记忆点的，大家一听就知道哈。就是平时我们私底下会经常帮大家来找寻一些宝藏的歌手、宝藏的乐队啊。那愉悦绝对是我们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是公认的，觉得他非常有潜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完美的线。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郑东新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本周六将举办，提供9200余个岗位。麦德龙中原店7月3号将开门迎客，这也是麦德龙自2005年首进郑州，历经21年开业的第二家店。国内方面，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体育方面，美国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娱乐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5: Good morning.
6: 早安。
5: 早上好。